0: 嘴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0: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咗！唉，个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行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0: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0: 新聞又話 O 型血緊缺，真係唔明啦。飛機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點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 阿全，血液呢家嘢係大自然嘅獨家專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係熱心人士呢個流動血庫。
2: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就代出血啊，就系、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血神啊！
1: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经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5: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号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4: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一口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心系家国，诚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国道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号至6月30号，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心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号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8: 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9日，德贤来探茶首届新会陈皮茶饮美食节在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盛大启幕，为期3天的潮饮、潮食、潮玩系列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现场发布了陈皮乐购小镇汇城街道特色购物路线，整合汇城全域优质文旅资源、网红商圈及本土特色商铺，打通文旅消费链路，构建一站式游玩购物休闲新场景，有效丰富本地消费业态，提振节庆消费活力，为区域文旅消费提质升级赋能助力。近日，2026年新会区中小学生龙狮比赛在新会体育中心举办，全区45支队伍、超5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以龙会友，以狮传情，在腾挪跳跃间演绎新会非遗魅力，展现侨乡少年传承传统文化的昂扬风貌。据赛事裁判介绍，今年参赛队伍整体技艺水准较往年显著提升，不少学校在传统套路基础上创新编排，融入新会侨乡特色元素，让古老龙狮文化实现守正创新，焕发新意。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两新政策持续发力，1至5月，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下达，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超过1.1亿人次。商务部19日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日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你即系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啊，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群星璀璨，
14: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5: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6: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17: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4: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18: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陈慧娴在2025年3月8号在澳门举办她40周年的演唱会 The Fabulous 14陈慧娴演唱会澳门站。情深温演绎多首经典歌曲，同观众一同回顾她的音乐之旅。陈慧娴在1983年以女子音乐组合少女杂志出道，以清澈响亮而充满感情的歌声走红，随后独立发展推出多首歌曲，当中《傻女》《飘雪》《归来吧》《红茶馆》等的作品极受欢迎。在1989年推出的《千千阙歌》唱到皆知后文，还凭借这一曲取得多个乐坛重要的奖项，陪伴着歌迷的成长。今日我们一起重温一下陈慧娴的《Back to Priscilla 13》周年演唱会，不单止是对陈慧娴音乐生涯的璀璨回顾，更是她嗓音魅力的集中展现，其中同学友的合作更加只是锦上添花。这场演唱会无疑是华语乐坛的珍贵瞬间。

Well, hi. Kijo, 似乎啲觀眾都好鍾意啲小調喎。不如我哋整多隻俾佢彈。嚟。

唔係新人嚟噶。OK， I'm back， 你哋高興嗎？今日喺呢一個舞台上邊，我想同大家重回，唔係以前，係現在，還原翻一個現在嘅陳慧嫻俾大家睇。咁今晚黑呢，除咗我會唱我自己好多好多嘅經典歌之外呢，我亦都揀咗一啲別人嘅歌會唱俾你聽嘅。咁唔知道大家 Thank you， 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喺呢啲別人嘅歌裏面可以找到另外嘅一個陳慧嫻呢？試一下。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

0: 预防肌恐吓阿姨。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9: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时间段，又要同大家睇睇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几场嘅比赛啦。嚟到 F 组嘅第二轮，荷兰面对住瑞典嘅呢一场嘅比赛，哇！呢一場呢，我感覺上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因為上一場嘅比賽啦，上一輪嘅比賽當中啦，瑞典就5-1戰勝咗特尼斯，搞到特尼斯呢邊咧即刻炒教練啊！咁其實當時都幾有趣嘅，因為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喺世界盃或者大賽上邊，教練原地落課嘅時間呢，係好少見到嘅，幾乎係冇咁滯，更何況係第一輪比賽結束咗就炒教練咁樣嘅情況係更加少。咁另外啦，炒咗教練之後呢，就委任返佢哋國內嘅一組青少年嘅教練組即刻嚟叫救火啦咁樣。嗱，宣布咗先至發覺，咦，係喎，呢一個新嘅教練團隊仲未有簽證㗎喎，咁樣於是乎又要加快地去做相關嘅手續啊，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特尼斯喺今屆嘅賽事都幾水深火熱嘅。咁呢一方面呢，陣間留返喺特尼斯嘅比賽當中先至再講啦，唔講返呢一場荷蘭面對住瑞典嘅比賽。另外呢，荷蘭喺上一輪嘅賽事係2-2戰平日本隊，係真係佢哋叫做未可以完全展现到自己嘅实力嘅。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咧，瑞典同荷兰两班波都系有攻坚，亦都有防守嘅情况之下，但系瑞典会更加偏向于攻守啦，攻方啦。所以其实感觉上呢一场比赛荷兰队都唔一定系咁好踢嘅。呢一场波我感觉上可能大家分个胜负嘅概率会少啲。如果真係又打平嘅話，咁荷蘭隊呢一邊雙又真係困難翻些少啦。咁啊，望一望啦，今場嘅比賽無論如何都好，都可以多啲入波，令到我哋睇起身都爽啲啊，係咪先？精神啲啊！好，嚟到4:00場次，仲有德國咧面對住科特迪亞嘅呢場嘅比賽。德國隊上一個嘅比賽日就係大勝庫拉索啊，7-1手握住呢個巨大優勢嘅3分，而科特迪亞呢邊就戰平咗厄瓜多爾，只1分嘅啫。傳統嘅歐洲強隊對翻啲非洲嘅勁旅，德國嘅中場控制力係好強嘅，而科特迪亞呢邊雙佢嘅身體咧就稍微會觸中啲，同埋個反擊嘅力度咧就會快啲。喺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德國基本上可以話鎖定咗半個出線名額。科特迪亞呢邊雙可唔可以德國身上偷到分呢？我感覺上呢場比賽都難講，因為德國呢應該就要擺脫返前面嗰幾屆賽事嗰種嘅頹氣，所以個感覺上德國今年都會噴到盡，科特迪亞今場波應該就會危險㗎啦。好，晏些少嚟到8:00嘅場次，厄瓜多爾面對住庫拉索，唔使講啦，我感覺上厄瓜多爾呢邊雙又會係 大炒翻呢一边嘅弗拉索，因为弗拉索上一场比赛睇翻啦，虽然。

0: 話第一屆入到去正賽，但係佢哋嘅實力亦都真係如佢哋歷史所在咁樣嘅對比啦。唔係話咁靚仔嘅啫，無論係攻擊線定係防線，所以呢場波我諗住厄瓜多爾應該就會係更加喺攻擊力上面擺多些少力，庫拉索危險。好啦，最後嚟到12點鐘嘅場次咯，就特尼斯係面對住日本啊。頭先所講啦，特尼斯呢邊雙咧就教練團隊真係幾水深火熱，幾救火熄地，咁啊即刻嚟到美國啦，嚟進行呢一次嘅執教啦。特尼斯肯定會係好危險噶，我感覺上今屆嘅賽事特尼斯冇話要攞分啦，入到波我感覺上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存在啦。所以其實呢一場波面對住日本，又係攻擊力咁強嘅情況之下，日本我想都会是大炒的了。所以以上这几场的比赛你们觉得又是怎样的结果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啦，看波愉快。好，今天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小云，你再挨落去呢，树上边嗰啲树叶都俾你挨晒落嚟。
3: 吕博士啊，你都知噶啦，我旧年体检嘅时候咪话我血脂高嘅，于是乎我咪立心食素。我真系只系食素噶咋，咁咪以为冇摄入，血脂咪好快会降落嚟咧，系咪？但系点知咧降唔落嚟，咁你话我心唔心噏咯？
2: 哎呀，淨係食素食呢就唔一定可以降血脂㗎、
3: 啊、
2: 而且仲有可能造成呢个蛋白质缺乏添。
3: 点解呀？点解淨係食素都唔可以降血脂呀、啊、都基本上冇摄入囉。
2: 咁係因为脂肪呢就唔單止匿喺呢个肥肉入边。
3: 係
2: 咩？咁一啲素食譬如呢个蛋糕瓜子呀、啊、咁呢啲食物本身都含有好多油脂嘅。咁、
3: 哦、
2: 另外嗰啲啊煎炸咁嘅烹调方式呢亦都会俾食物带嚟好多油㗎喎。再加上涉及碳水化合物，我哋身体呢亦都会合成甘油三酯。咁呢个就係血脂嘅重要组成部分啦。
3: 嗯。
2: 并唔係话淨係要减少摄入，体内含量就会降低。咁对我哋普通人嚟讲，食物种类丰富意味住更加健康啊。
3: 你又讲得啱嘅。咁为咗食物种类丰富，睇嚟今晚一於要开斋啦。
2: 喂，你去边度食啊？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5: 喂，包兄，
6: 嗯，
5: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點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點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個鐘，
5: 1個鐘必够、啊。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9點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
4: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

欢迎继续收听星动舞台的节目。你好，我海琳。每当我们提起港乐，心中总是会泛起层层的涟漪。那个黄金时代总是留给我们巨浪回响。在声声不息大湾区季，陈慧娴登场，一曲千千阙歌直接带来了整场演出的高潮，引来全场大合唱。他在前半段唱着千千阙歌，后半段又无缝地切换到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所有关于两位天后往昔辉煌和情感的交织，都在这个表演当中得到最温柔的致敬。在他的演绎之下，千千阙歌不再只是关于离别的歌，他更只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记录着青春懵懂和激情。而夕阳之歌就成为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讨，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即将滑落地平线的瞬间。下面我们继续来重温 Back to Priscilla 30周年演唱会，听听陈慧娴用她魅力的声线深情演绎经典作品，重塑华语乐坛的珍贵瞬间。

呢首歌我自己好鍾意，因为好有 feel， 好鍾意啲歌词，你哋鍾意嘅。

多謝大家。我有幾唔捨得今晚黑嚟到呢一個時刻都要唱因為三十周年演唱會嘅最後一首歌。我以前呢我會為感情嗰啲嘢而喊，但係感情嗰啲嘢對我嚟講已經係 it's nothing， 而係我會為咗你哋咯，我會為咗我能夠再企喺呢個紅館上面唱歌。我會為咗有咁多朋友嚟撐我。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好多聽咗我歌大嘅朋友，佢哋咧好多時都會係我喜歡以前嗰個你，或者我唔想你改變咁多。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唔想再搲住個舊日，我唔想搲住以前，我想去前進。咁啊，黃耀明嚟睇我，佢同我講：你使唔使跳咁多舞啊？我同佢講，我話我都懶咗咁耐啦，有乜所謂？我希望跟住落嚟，我會更加努力。我希望大家會喜歡新嘅陳偉嫻。多謝大家，送俾你哋今晚黑嘅最後呢一首歌，傻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聚力引育留住各类人才，我市出台人才房票相关扶持政策，保障人才在江门就业安居。截至2026年6月17日，全市人才房票房源库共有74个项目，7705套房源，全市申请人才房票450宗，已发放人才房票300宗，已使用人才房票购房近80宗。人才房票政策优化后，明确共发放2600张，目前仅剩2300张可发放。目前人才房票政策带动购房需求释放成效明显，彭江区骏景湾滨江玉峰、保利郎郡公馆、新会区盛会天际等项目房票使用量位居前列。近日，非遗好戏倒天马、月运欢歌迎佳节汇成乐曲专场演出在天马村成功举办，活动吸引了数百名村民及游客观看，大家齐聚一堂，共品龙舟宴席，共赏曲艺表演。此次活动是归峰汇成深耕本土非遗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有效以传统曲艺赋能精神文明建设，让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新风深度融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上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约4100部影片报名，共有3部粤产电影作品入围，《纸和藏谜》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别担心，爸爸》入围纪录片单元，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据中国大唐发布的消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中国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11.1兆瓦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据日本媒体20日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2棵、猪骨500克、蜜枣1个、陈皮一饭，食盐食冷。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霸王花佢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住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嗯，嗱， 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缓呼缓攰，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癣，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8: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盖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0: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1: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嚟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0:07啊！欢迎收听《乐在途上》啦，今日《乐在途上》啦，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唔知道呢三日嘅小假期啦，大家系点样度过啊？反正呢三日嘅话咧，我都系同屋企人一齐陪伴度过住呢三日嘅小假期啊！嗱，今日嘅天气又唔错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打算去边度玩呢？去边度放下风，又或者去边度叹一叹，咁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睇翻今日嘅天气先啊，大家都可以见到啦，今日真系可以讲得上系晴空万里啦，太阳真系晒到热辣辣啦。嗱，根据中央气象台嘅消息啦，今年嘅第七号嘅台风米克拉嗱，已经系响6月20号嘅凌晨啊，已经系生成咗噶啦。嗱，米克拉啦，今日呢个嘅中心风力啦，其实响20号嘅上午8点嘅时候啦，亦都系位于响西北太平洋嘅洋面上噶啦，咁啊最大嘅风力啦，依家系达到咗有8级嘅、哦。佢预计米克拉啦，将会系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嘅呢个速度啊，向西偏北嘅方向移动，逐渐亦都会慢慢咁增强噶啦。最强啊，可能会达到超级台风嘅一个级别啦，并且慢慢咁向我国嘅台湾岛东南部海面呢一度系靠近住嘅、哦。系虽然话呢个台风吓距离我哋有些少嘅距离，但系亦都会令到我哋呢一边嘅晴天嘅呢个天气啊，会更加之好。

月啦。咁啊，亦都睇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咁啊，根据气象部门嘅监测预报啦，今轮嘅强降水啦，系过程亦都系明显咁减弱咗啦，水情亦都系慢慢咁响平稳嘅状态去行噶咯。咁啊，广东省嘅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啦，亦都系响6月20号嘅9点钟嗰阵，已经系将呢个防汛系降低至呢一个嘅防汛四级嘅一个应急嘅响应噶啦。咁啊，亦都睇一下21至22号呢个天气嘅话咧，都系比较热嘅，35度以上嘅一个高温嘅天气系逐渐越嚟越明显噶。午后咧依然都会有一啲嘅分散嘅雷雨，局部嘅雨势咧亦都会比较强烈啊，伴随住有8级左右嘅一个雷雨嘅大风啊。系啦，所以亦都提醒一下大家啦，一定要谨防翻一啲嘅地质灾害啦。嗱，前期持续嘅强降雨咯，亦都会令到土壤系水分比较饱和，身边啊一啲嘅边坡嘅地带啦，又或者系一啲低洼嘅地带啦，呢、这个地质嘅风险系会比较高噶，所以一定要注意防范噶咯。咁啊，要远离一啲嘅危险嘅区域啦，亦都要谨慎户外出行，提高我哋嘅避险意识啊，做到保护好我哋嘅自身嘅人身安全，咁先至系最好嘅选择啊嘛。

嗱，今日亦都系6月21号啊，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节气呢？处处闻蝉响，岁至五月中。嗱，今日嘅下午4:25啦，将会系迎嚟咗今日夏天日第四嘅节气夏至。智者极也，嗱呢一日啦，太阳直射北回归线，亦都系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嘅一日。嗱呢个时节啦，万物啊生长亦都系繁盛去到一个极点噶啦。咁啊，放眼望去啦，亦都可以见到啊一啲嘅譬如话梅杨林啦，亦都系慢慢咁样红咗起身啦。咁啊，荔枝园啦，你亦都会发现。处处都是点满住一啲嘅单下嘅颜色啊，亦都可以听到啦一啲嘅蝉嘅叫声，又可以听到有一啲嘅青蛙啦吓响到鸣咁嘅声音啊。嚟喺呢个时节啦，你亦都会发现夏天嘅花啦开得特别之灿烂嘅。行过去，譬如话梅江生态园啦，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啊。嗰陣荷花嘅清香啦，係弥漫住成個嘅荷塘嘅。係啦，就係咁樣一幅非常之靚麗嘅夏天嘅畫景。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感受到夏日嘅風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18: 嗱，今日六月二十一号系夏至啦，夏至亦都系盛夏嘅起点，亦都可以感受到啦，嗱咁热辣辣嘅阳光啦，系洒响滚烫嘅街道上边啦，真系一阵间啫就可以卷起热浪啦。除了温度升高之外，这个时节的话降水也都是更加之频繁，好像我们早段时间那样，雷雨的天气、不期而至，当雨水来临的时候，就好像真的千万粒的银珠是倾泻而落的、但是过了一阵子它又会晴空万里了。就是这样一般的高温和雨水，亦都是交织住令到人比较难受的那一种的炎热感，还有潮湿，又好像怎么都令到我们生活的雅趣不会说减少的。当你在这个时节再滗翻一碗酸梅汤，嚼一嚼那些冰块，在会入边听到的那种叮叮当当的声音，你都会觉得非常放松。再者切开一个非常饱满多汁的西瓜，咬上一口，你会感受到那些清甜的汁水是在你口中是飙了出来，既有一些沙螺的口感，亦都会伴随着有丝丝的凉意。这个瞬间亦都是慢慢驱散了夏至时节的那一种的燥热，亦都可以令到我们享

呢一个嘅风扇底下啦，又或者系好似我哋小时候咁样泼一泼嗰啲葵扇嘅话，你再听一下蝉鸣嘅叫声，你会发现嗱，夏日亦都可以变得非常之生动，又可以好清凉。嗱，亦都有人话食过咗夏至面，一日就会短过一线。嗱，夏至嘅呢一日啦，好多地方都仲有食面嘅一个习惯噶。喺呢个时节嘅话，新闻啦亦都系登场咗啦。夏至食面亦都系有常新嘅意思。嗱，呢个时候嘅热啦系煎熬，咁亦都系一个馈赠嘅。嗱，就正如系夏至唔热，五谷不结嘅意思啊嘛。好啦，咁啊，既然夏至已经系到咗，万物啦亦都喺我哋嘅骄阳下边系蓬勃成长。希望你嘅生活啦都好似夏花一样咁样灿烂啊，每一日都系充满住热烈，仲有希望啊嘛。

0: 分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

0: 学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讲到夏至呢个节气啦，其实夏至作为我哋盛夏嘅开端，其实自先秦以嚟啦，已经系有一啲嘅祭祖啊，又或者系避暑啊、幽木啊等等一啲嘅传统啦，延至到今日，亦都系形成咗非常之独具特色嘅一啲嘅节气饮食文化，咁亦都系健康养生嘅重要时间节点。嗱，唔知道呢一段时间嘅话，你会有边啲嘅一啲嘅消暑嘅健康饮食方法呢？接住落嚟嘅时间啦，真心推荐你吓食接住落嚟要同大家讲嘅呢一啲嘅食物啦，令到我哋嘅夏天系可以过得更加之健康，更加啲舒服。如果从自然的节律来看的话，夏至的这个时节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也是进入到一个高温啊，又或者是高湿多雨的一个气温的模式。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速度会不断地加快，就好像水分啊、能量啊、各类的营养素也都消耗到明显地增多的。又好像一些的潮湿啊、热的地方啊、环境之下，容易会导致一些的或者是那些湿潮湿的一些的困扰啊，令到我们的脾脏也都有一些的降低佢自己嘅功能。好多人都会出现一啲嘅食

下降啊，又或者是身体无力啊，肠道蠕动比较慢的一些的不适的症状。嗱，顺应住呢个夏节的节气的特点啦，嚟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啊，纠正翻一些的饮食误区，亦都是维护我哋好多人的一个夏季的营养健康的有效方法。民间亦都常常有讲啦，夏至亦都系阴生。顺应住自然变化规律啦，夏至嘅饮食嘅特点啊，应该要总结为就系要清热驱湿，亦都要养心健脾、清润护阴。喺呢个时节啦，唔建议话大家盲目去温补一啲嘅燥热类嘅食物啊，同时亦都要做到就系饮食有度，避免话即系暴饮暴食啊等一啲嘅情况。其实我国嘅南北各地亦都系流传住夏至饮食嘅一啲嘅习惯，嗱，并非系单纯嘅嗰啲嘅民族形式啦，而系劳动人民响长期嘅时间入边总结落嚟嘅顺时养生嘅经验，亦都系合理咁借鉴住传统嘅一啲嘅食组，能够帮助我哋。可以达到温和调理一啲嘅五脏六腑嘅机能啊，亦都可以维持住我哋身体达到一个良好嘅状态。嚟自古以嚟啦，我哋嘅南北方嘅夏至飲食習慣都有住非常之明显嘅一啲嘅差异噶，亦都系蕴含住丰富嘅营养智慧。北方啦有住冬至饺子、夏至面嘅传统，嚟用新收获嘅小麦啦制成凉面啦，又或者系麻酱面啊、炸酱面等一啲嘅面食，口感啦亦都会觉得非常之清爽，亦都易于消化，非常之适合就系夏季偏弱嘅一啲嘅肠胃功能嘅人啦，亦都可以及时咁补充能量，缓解夏天嘅疲劳，亦都非常之符合夏季清淡饮食嘅呢个基本嘅需求。

所以话北方地区咧，夏至常新面，咁啊，亦都系对丰收嘅庆贺，咁亦都系寄托住民众啦吓，对于平安度过夏天嘅呢个美好嘅愿景。而南方嘅地区啦，呢个食俗嘅地域特征亦都系好突出嘅。嗱，江南地区会讲究嘅就系夏至云吞吓呢一个嘅说法啦。嗱，夏至湿热嘅气候啦，会令到我哋嘅脾胃功能比较弱嘅一啲嘅儿童啊，又或者系老年人，会出现一啲嘅厌食啊，或者系消瘦、精神不振等嘅一啲嘅症状。嗱，呢一个啦，亦都系对于我哋夏天吓时有嘅一啲嘅表现。而食云吞啦，呢一个嘅分数搭配合理嘅话啦，而且佢嘅面皮嘅质地又比较柔软，就会起到咗一啲嘅健脾啊、和胃、补充气血等嘅一啲嘅作用。而江浙嘅地区啦，常会食用嘅就系绿豆糕啦，亦都会饮翻一啲嘅草本茶饮。嗱，绿豆啦，亦都系具备住清热利湿。亦都是可以达到了降火的作用。而岭南地区气候就更加之湿热了。当地的居民亦都会习惯吃一些苦瓜、冬瓜的时节这些蔬菜来煲汤，帮助我们可以达到清暑，亦都是可以解热、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等一些方式。最近这个时节的话，我确实亦都是喝了不少的冬瓜汤，亦都是达到了自己希望可以消暑的这个作用。多样的一些传统的食法也都是令到我们这个节气的饮食是可以兼顾住生活的习惯和健康的需求。其实我们夏至的饮食有很多都要讲究的地方的。因为夏至的话，家庭的膳食应当要去遵循就是一些清淡啊、适口啊，又或者是营养均衡等一些原则。要做到的就是食物要多样合理地搭配。足量的饮水，主食方面都会建议住大家要注意一些粗细搭配，譬如说要用全小麦啊、薏米啊、小米啊、燕麦等一些全谷物和一些杂豆替换部分的精制米面。全谷物还有杂豆类等一些食物，它是富含着膳食纤维，有助于我们健脾开湿，也都是可以保护我们肠道健康，改善夏季常见的一些譬如说腹胀啊，又或者系积食啊、脾胃虚弱等一啲嘅问题。咁如果你话食菜嘅话咧，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建议咗啦，就系冬瓜啊、丝瓜啊、番茄等一啲嘅应季新鲜嘅蔬菜，保证我哋每日嘅蔬菜啦系唔少于300克。咁其中新鲜嘅深色嘅蔬菜咧，应该系要占有一半以上。而新鲜嘅水果都好重要噶，嗱，要达到200至300克，同样亦都要搭配翻啲嘅鱼虾啊，仲有鸡蛋啊、鸡胸肉啊等一啲嘅低脂肪、优质蛋白质嘅一啲食物，通过我哋食物嘅合理搭配啦，保证翻我哋营养全面嘅同时，亦都可以减轻翻我哋肠胃一啲嘅消化带嚟嘅负担。嗱，仲有一点要提醒嘅就系、夏季啦，出汗嘅量系非常之多噶，所以话适度嘅补水啦，系我哋夏季营养管理嘅重点。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

0: 森林。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罗芳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7: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8: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7: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9: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过渡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山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0: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

0: 流转，上人间芳华。
1: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2: 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啦，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咗啦，夏季出汗量会比较大，所以要饮多啲水先至系重点啊。日常啦，应该要主动足量咁饮我哋嘅温开水，亦都可以适量咁饮翻一啲嘅绿豆汤啊，或者系酸梅汤啊、冬瓜海带汤呢一啲嘅天然食物啊。咁啊，喺呢个同时啦，吓补水嘅同时，亦都可以补充翻我哋嘅电解质。不过要提醒一下咧，就系尽量唔好拣啊，饮一啲嘅奶茶，又或者系碳酸饮料啊呢一啲嘅含糖饮品。此外，一定要坚持翻我哋嘅三餐规律，做到少油、少盐、少糖，培养出我哋健康嘅生活方式吓。需要我哋每个家庭都系日常用心去践行嘅。嗱，夏季嘅食养啦，要讲究翻顺应天时，坚持科学，传统嘅节气养生经验啦，同现代嘅营养学知识理念系相辅相成噶，成为咗我哋夏季呢一个健康饮食系提供咗一个健康嘅指引，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主动吓，摒弃翻嗰啲贪凉啊，或者系喜寒嘅一啲嘅习惯啦，仲有千祈唔好话饮食单一啊，盲目去跟风啊，做到一啲嘅不良嘅饮食习惯咁去。好嘅，一定要坚持翻食物嘅多样性，均匀咁营养，顺时而食，将科学嘅膳食系融入到我哋一日三餐。嗱，咁先至系可以守护到我哋全家嘅健康啊嘛！毕竟我哋身体先至系最重要嘅，可以安然咁样度过我哋嘅盛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聚力引育留住各类人才，我市出台人才房票相关扶持政策，保障人才在江门就业安居。截至2026年6月17日，全市人才房票房源库共有74个项目，7705套房源。全市申请人才房票450宗，已发放人才房票300宗，已使用人才房票购房近80宗。人才房票政策优化后，明确共发放2600张，目前仅剩2300张可发放。目前人才房票政策带动购房需求释放成效明显，彭江区骏景湾滨江御风、保利郎郡公馆、新会区盛会天际等项目房票使用量位居前列。近日非遗好戏倒天马月运欢歌迎佳节汇成乐曲专场演出在天马村成功举办，活动吸引了数百名村民及游客观看，大家齐聚一堂，共品龙舟宴席，共赏曲艺表演。此次活动是归风汇城，深耕本土非遗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有效以传统曲艺赋能精神文明建设，让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新风深度融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上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约4100部影片报名，共有3部粤产电影作品入围，《纸和藏谜》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别担心，爸爸》入围纪录片单元，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据中国大唐发布的消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中国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11.1兆瓦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据日本媒体20日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6月21号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系27至35度，吹嘅偏南风3到4级，阵风系5级，湿度系60%至90%。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啦，总体都系炎热高温，间中会有阵雨，又或者系雷阵雨，需要注意嘅就系防暑同防晒。嗱，前期啦，我区亦都系出现咗连续强降雨，地质灾害系具有滞后性噶，就请咁多位一定要注意翻防御山路，又或者系泥石流、山体滑坡等一啲嘅灾害。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曉雲，歡迎收聽本期的環保之聲。上一期我們傾到了工地黑煙被罰的案例，今天我們就請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來講一下非道路移動機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區還有什麼是需要注意的呢？
6: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區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動機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5: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6: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

0: 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1: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0: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1: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点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呢？
0: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喺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噶啦，几分钟就搞掂噶啦。
1: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嘅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0: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1: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上嘅时间11:09，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最近的天气都比较反反复复，有时候晴天，有时候落雨，真的很容易令到人感冒啊。我感冒也都有好几日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呢？嗱，讲到夏天嘅话咧，其实我哋饮食亦都要有好多注意嘅地方嘅喎，一定要注意以下呢几个误区啦。唔知道你有冇中招？嗱，第一个咧就系切忌过量去食用一啲嘅生冷嘅食物。嗱，夏至呢个时节咧，人体

嘅体表会比较热嘅，而且我哋嘅一啲嘅脾胃啊，阳气不足，大量去食用一啲嘅冰淇淋啊，又或者系冰镇水果等等，会直接损伤到我哋脾胃嘅功能，造成到我哋体内啦湿气会加重，肠道紊乱啊等一啲嘅情况，进而会引发一啲嘅腹痛、腹泻，又或者食欲变差等嘅一啲嘅问题。所以话一定要科学去解暑。应以一啲嘅常温食物啦，温润嘅汤水为主，做到清暑行唔伤我哋嘅脾胃。而第二点咧，就系清淡饮食，唔等于话系完全食素嘅，又唔等于话唔食动物性嘅食物。这个谂法系唔啱嘅。清淡嘅饮食啦，应该系话指响我哋煮嘢嘅时候啦，要少放一啲油啊、盐啊、糖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辛辣等等嘅一啲嘅刺激啊，并唔系。话拒绝肉类嘅呢一啲同脂肪，而夏季咧，我哋人体嘅能量消耗都会比较大。长期如果你话缺乏一啲嘅优质嘅蛋白质啦，而且我哋人体必须嗰啲嘅脂肪酸啊，就会导致我哋嘅机体免疫力会下降，精神亦都会觉得好疲攰啊。这个唔单止会影响成年人嘅健康咯，仲会阻碍青少年嘅生长发育，加速老年人人体嘅体质衰退。夏季饮食啦，一定系要保证到啊，分数都要平衡，适量咁摄入翻一啲嘅肉类啊、蛋类啊、鱼虾啊等一啲嘅。优质的植物油等等，都是令到我们的营养基础会更加之扎实。而第三点就是不要过量去食用一些寒凉解暑的食物了，盲目去饮用一些市面上卖的凉茶也是不对的。绿豆啊、苦瓜啊，都是我们供应的一些的清暑的食物啦。但是两者啦，它的性味都会是比较寒凉的。如果你长期去食用的话，又或者大量去食用啦，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是不利的。老人家啊，或者是一些的体质虚弱的人啊，又或者是嚟紧经期的女性啦，更加要注意这个食用量。建议每周啊，食用两到三次就够晒的啦。千祈不要超过这个数啊！长期饮用市面上的凉茶啦，亦都会刺激我们的脾胃的。例如果你说出现一些轻微上火的症状啊，应该是优先饮多一些温水，补充一些的新鲜水果果蔬，进行一个调理，不要说单纯去依靠一些寒凉的食物去降火。一定要做到均衡飲食，是健康飲食才是最重要的。其實有時候幸福都是很簡單，做好以上這幾點就是令到我們更加幸福的了。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现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带上最美嘅音乐，
1: 带上最美嘅音乐，
2: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寻找最大嘅快乐，
0: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我头先亦都讲过咗啦，6月21号系夏至日啊嘛，咁其实今日啦，亦都系仲有一个节日噶，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今日就系父亲节啦。起床嗰阵有冇同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啊？又或者转翻个细细地嘅红包俾佢，祝愿一下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呢？如果冇嘅话，就要喳喳林行动起嚟啦。因为嗱，一年嘅话，父亲节就系今日嘅真系。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翻今日呢一个同爸爸相聚嘅时光。爸爸的温柔通常都是会藏在无数个很细碎的瞬间，他不一定说特别善言，有时候也都会将他自己的爱你的那一种的情绪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时候可能也都会是很激动，对于你做的一些的不满意的事，他都会马上去教育你，但总的出发点的话，他都是想你好。当他见到你获得了成功啊，又或者有收获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很开心的，眼底里面是藏不住的那一种骄傲。他又很少会说将挂住你啊、爱你啊这些字眼会放在嘴里面，但是呢，在你离开屋企嗰阵，佢又会偷偷咁样吓喺你嘅行李入边啊，放满一啲嘅家乡嘅特产啊，又或者系微信同你讲啊，小心啲啊，到咗嗰阵要同我讲声啊，有时候都会同你分享一下关于佢自己嘅日常啊，但佢又唔会话主动问你吓最近点样啊，有冇边啲嘅困难啊咁样。但当他真的知道你遇到了困难之后呢，他会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全力的托举。他知道如果你是譬如说钱银上边不够用啊，又或者哪些方面需要解决的话呢，他真的将这个实处是真的做到的。不知道你记忆中的爸爸又是怎样的呢？其实最近都有刷视频睇到咗一啲好温情嘅画面，譬如话有一个爸爸啦，咁屋企系只鸡生咗有几个鸡蛋，咁佢亦都系专门攞住呢几个鸡蛋啊去接佢高考结束嘅仔。其实呢啲小小嘅行动啦，亦都系显露住佢哋对于我哋嘅嗰一份爱。细个嗰阵啦，你肯定会觉得爸爸好似咩都识咁样，玩具坏咗啊，佢整两下就可以喐起身咯。而灯唔着嗰阵啦，又或者系你嘅单车啊甩咗链啊，佢研究一阵就可以整好啦。嗱，佢唔系超人，但系佢会比超人更加之管用。有时候你会刷视频嗰阵，你亦都会发现爸爸佢会有好多嘅一啲嘅神奇嘅妙想，亦都会系因为自己仔女佢想要啲咩嘢，佢都会整出嚟。亦都有啲人就好似话，爸爸系一个很硬核的爸爸，硬核老爸，佢可以制造出好多神奇幻想嘅嘢，令到你啦收获嘅唔单止系一份嘅玩具，更加系一份会发光嘅童年。有时候呢，佢喺我哋嘅面前啦，亦都係好甘愿去做一个

專屬嘅氣氛組嚇，譬如話唱歌啊，又或者講下笑話啊，又或者係講下故事。又好多時候啦，嗱，好似依家爸爸年紀大咗咁樣，佢講故事嘅對象唔一定係我哋，亦都可以係我哋仔女嘅呢一輩。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节日真挚地向爸爸讲一声节日快乐，同时也都争取多些时间陪伴着他，因为日子真的不多了。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0: 嗨，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黄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黄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嘅，应当喺取得所得嘅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黄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定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税务局提供。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5: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时间段，又要同大家睇睇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几场嘅比赛啦。嚟到 F 组嘅第二轮，荷兰面对住瑞典嘅呢一场嘅比赛，哇！呢一场咧，我感觉上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因为上一场嘅比赛咧，上一轮嘅比赛当中啦，瑞典就5-1就战胜咗特尼斯，搞到特尼斯呢边咧即刻炒教练啊！咁其实当时都几有趣嘅，因为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喺世界杯或者大赛上边，教练原地落课嘅时间咧，系好少见到嘅，几乎系冇咁滞，更何况系第一轮比赛结束咗就炒教练咁样嘅情况系更加少。咁另外啦，炒咗教练之后咧，就委任翻佢哋国内嘅一组青少年嘅教练组，即刻嚟叫救火啦咁样。嗱，宣布咗先至发觉，诶，系。这个新的教练团队还未有签证的，于是乎又要加快地去做相关的手续啊，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尼斯在今届的赛事都挺水深火热的。咁呢一方面咧，阵间留翻喺特尼斯嘅比赛当中咧，先至再讲啦。唔讲翻呢一场荷兰面对住瑞典嘅比赛。另外咧，荷兰喺上一轮嘅赛事系2-2战平日本队，系真系佢哋叫做未可以完全展现到自己嘅实力嘅。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咧，瑞典同荷兰两班波都系有攻坚，亦都有防守嘅情况之下，但系瑞典会更加偏向于攻守啦，攻方啦。所以其实感觉上呢一场比赛荷兰队都唔一定系咁好踢嘅。呢一场波我感觉上可能大家分个胜负嘅概率会少啲。 如果真係又打平嘅話，咁荷蘭隊呢一邊雙又真係困難翻些少啦。咁啊望一望啦，今場嘅比賽無論如何都好，都可以多啲入波，令到我哋睇起身都爽啲啊，係咪先？精神啲啊！好，嚟到四點鐘場次，仲有德國咧面對住科特迪亞嘅呢場嘅比賽。德國隊上一個嘅比賽日就係大勝庫拉索啊，7-1手握住呢個巨大優勢嘅三分，而科特迪亞呢邊就戰平咗厄瓜多爾，只一分嘅啫。傳統嘅歐洲強隊對翻啲非洲嘅勁旅，德國嘅中場控制力係好強嘅，而科特迪亞呢邊雙佢嘅身體咧就稍微會捉重啲，同埋個反擊嘅力度咧就會快啲。喺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德國基本上可以話鎖定咗半個出線名額，科特迪亞呢邊雙可唔可以德國身上偷到分呢？我感覺上呢場比賽都難講，因為德國呢應該就要擺脫翻前面嗰幾屆賽事嗰種嘅頹氣啊，所以個感覺上德國今年可能會噴到盡，科特迪亞今場波應該就會危險噶啦。好，晏些少嚟到八點鐘嘅場次，厄瓜多爾面對住庫拉索，唔使講啦，我感覺上厄瓜多爾呢邊雙又會係大炒翻呢边嘅库拉索，因为库拉索上一场比赛睇翻啦，虽然话第一届入到去正赛，但系佢哋嘅实力亦都真系如佢哋历史所在咁样嘅对比啦，唔系话咁靓仔嘅啫，无论系攻击线定系防线，所以呢场波我谂住厄瓜多尔应该就会系更加喺攻击力上面摆多些小力，库拉索危险。好啦，最后嚟到12点钟嘅场次咯。就特尼斯系面对住日本啊，头先所讲啦，特尼斯呢边厢咧就教练团队真系几水深火热，几救火熄地，咁啊即刻嚟到美国啦，嚟进行呢一次嘅执教啦。特尼斯肯定会系好危险噶，我感觉上今届嘅赛事特尼斯冇话要攞分啦，入到波我感觉上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存在啦。所以其实呢一场波面对住日本，又系攻击力咁强嘅情况之下，日本我谂都会系大炒噶啦。所以以上呢几场嘅比赛，你哋觉得又系点样嘅结果呢？都欢迎大家一齐嚟啦，睇波愉快啊！好，今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啊。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喎？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3: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2: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包装头像活得舒畅，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1:40，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嗱，呢个时间啦，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嗱，头先亦都讲到咗啦，今日系父亲节，唔知道你会带父亲去到边度玩呢？嗱，如果接住我哋有时间嘅话，不妨带上爸爸妈妈啦，去到一啲凉爽嘅地方啊，一起度过一个愉快嘅节日假期，都系好唔错嘅。因为每年夏天嗰阵啦，总会有人啦喺度揾紧一啲更加之凉快嘅地方。而事实上，中国嘅清凉啦，并唔系话只属于嗰啲好知名嘅避暑城市啊。比如话有啲嘅高海拔啊，又或者系深山峡谷啊、森林湖泊都系可以噶。呢一啲地方啦，都系一齐塑造出好多好多夏季舒适嘅小城。当热浪来临嗰阵啦，佢哋依然系保留住嗰一份好难得嘅凉意啊！所以话接住落嚟嘅呢个时间啦，想同大家分享几个我去过嘅，咁啊亦都觉得系比较凉爽嘅地方。第一个咧就系湖北嘅宜昌啦，呢个地方咧亦都系被长江啊劈出嚟嘅避暑城啊！宜昌我相信其实好多朋友都知道呢个城市啦，佢系位于湖北嘅西南部，啱好就系响中国地势嘅第二同三嘅呢个阶梯嘅过渡地带啦。西边系群山啊嘛，咁啊亦都系譬如话有大巴山啊、巫山啊、武陵山啊咁样，而东边呢一边咧就系逐渐铺开嚟嘅比较平嘅吓江汉平原。巨大嘅地势落差，亦都令到江河在这里真的奔腾起来，亦都是塑造出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就是峡谷了。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是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亦都是最险峻的啦，好像西陵峡那边，它就是完整地坐落在宜昌的境内。66公里的峡江这里，你可以看到两边的这些都是非常之陡峭的这个墙壁，亦都是好似两峰对峙呢个感觉。江水就喺呢个山间之间奔腾而过㗎啦。楼下就好似一种近乎史诗般嘅呢一种嘅壮阔啊。但是宜昌最迷人的就远系不止三峡啦，在这里峡谷就好像到处都可以见到，清江一路是慢慢地流过来啦，亦都是勾勒出好像800里清江美如画咁样嘅一个诗意啊。你会见到就系好多一啲嘅灯影峡啊，又或者系黄牛峡啊等等一啲嘅好多嘅峡谷啊，就系分布响群山之间啊，亦都系构成咗峡中有峡嘅呢一种嘅独特景观。亦都正是因为呢啲嘅山水啊，令到宜昌啊成为咗天然嘅降温器。宜昌超过了70%的面积其实都是山地的，海拔的落差也是超过了2300米。到了夏天的人有不少一些平原城市的热浪翻滚的时候，而在三峡的山区又或者是清江的沿线地带等等一些高海拔的区域，依然是凉风阵阵啊。再加上啦，嗰啲个江水如果系非常之充足嗰阵啊，有少少嘅雾气啊、水意啊扑面而嚟嗰阵，你就会感受，哪怕系盛夏嗰阵，都会带有住几分嘅凉意啊。系啦，唔知道我头先所讲嘅呢个宜昌嘅城市，你有冇去过呢？如果冇去过嘅话，其实嗰度嘅地方四日嘅时间都系足够㗎啦，不妨带上你嘅闪亮爸爸一起去到嗰度玩一玩。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敲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举手之劳，带来新的希望。
6: 哇 ，Winnie
7: 吓、啊，
6: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7: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8: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7: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6: 咁仲唔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1: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2: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3: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2: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3: 乐在途上。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图上，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一个我之前去过嘅城市就系宜昌啦。咁啊，夏天嗰阵啦，不妨去到嗰度避下暑，清凉一下，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嗱，第二个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城市啦，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呢？就是青海的西宁啦，这个是盛夏都不到20度的一个中国夏都。例如我提到很多人去青海的话，第一反应总是青海湖啊，又或者是茶卡盐湖啊、315国道啊。其实这些地方真的很漂亮，但是如果你说专门有人去为了西宁而停留的话，可能都会是很少，可能很多人都只是当作是一个中转的城市。但事实上是啦，这一座高原的城市往往是人抵达了青海之后，就是对于夏天的第一印象啦，好清凉，好干净，干净到清凉到有些少想穿外套啊！西宁啦，佢就系坐落响河王谷地嘅核心区啦，平均嘅海拔啦系超过咗2200米嘅，正系因为佢海拔高啦，空气又比较干爽，再加上佢系处于河王谷地独特嘅地形啦，西宁嘅夏天啦，几乎就系冇话热嘅呢个讲法。哪怕是到了盛夏那阵啦，呢一度平均的气温都是不到20度的。早晚那阵啦，仲可能要披翻一件薄啲啲嘅外套啦。因此亦都是被称之为是中国的夏都啊。当清晨的风啦，带住一啲嘅凉意啊，午后的阳光明媚，但是又不会话晒到人。到了傍晚那阵啦，山风啊再顺住河谷吹入到城入边啊，嗰一阵嘅暑气就会好快咁样散开啦。嗱，对于好多人嚟讲啦，嚟到西宁最先适应嘅唔系高原，而系突然之间，唔热啦。不过啦，西宁亦都唔单止系话得分凉爽呢两个字噶，而佢亦都系观察西北大西北风景嘅一个绝佳嘅入口啊！因为夏天一到嗰阵啦，远处嘅一啲嘅祁连山啊，依然系覆盖住有积雪噶，近处啦大片嘅一啲嘅油菜花啦，亦都系铺上咗黄色嘅海洋啊！呢、这个时候咧，往郊外去行一行，你会发现草原啊嗰啲啊，仲有湖泊啊、湿地啊，仲有丹霞嘅峡谷啊，亦都系依次咁样展开住，好容易。就会令人理解成大西北啊，点解总会系令人到念念不忘咧？

系啦，咁啊到咗饭点嗰阵啦，西宁嘅魅力啊依然系好难去抵挡噶。嗱，清晨嗰阵啦，你可以食翻一碗吓热腾腾嘅牛杂汤啊。晚黑嗰阵啦，再嚟翻一份嘅手揸羊肉啦，高原牧场出嚟嘅一啲嘅牛羊啊，呢一啲嘅肉上边，你会发现佢系少咗嗰一阵嘅骚味。而是更加之多的就是那一种的清香，简简单单的做法啦，就是足够鲜美啦。所以说夏季的西宁啦，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好像时间这样，亦都是慢慢地静下来。所以说这个夏天去到西宁那里玩一玩都是很不错。那不如就带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到那里转一转。那最后呢亦都想送上一首歌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啊，听爸爸的话。

Hello， 今日亦都系父亲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同爸爸讲一声节日快乐啦。好啦，不知不觉时间亦都系嚟到咗上午嘅11:57啦，系小号要同大家讲一声 Jack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聚力引育留住各类人才，我市出台人才房票相关扶持政策，

0: 障人才在江门就业安居。截至2026年6月17日，全市人才房票房源库共有74个项目，7705套房源，全市申请人才房票450宗，已发放人才房票300宗，已使用人才房票购房近80宗。人才房票政策优化后，明确共发放2600张，目前仅剩2300张可发放。目前，人才房票政策带动购房需求释放成效明显。彭江区骏景湾滨江御风、保利郎郡公馆、新会区盛会天际等项目房票使用量位居前列。近日，非遗好戏倒天马、粤韵欢歌迎佳节、汇成乐曲专场演出在天马村成功举办，活动吸引了数百名村民及游客观看，大家齐聚一堂，共品龙舟宴席，共赏曲艺表演。此次活动是归峰汇成深耕本土非遗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有效以传统曲艺赋能精神文明建设，让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新风深度融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上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约4100部影片报名，共有3部粤产电影作品入围，《纸和藏谜》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别担心，爸爸》入围纪录片单元，《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据中国大唐发布的消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中国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11.1兆瓦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据日本媒体20日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1: 各位 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四丫端午舞六洲的民间习俗。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四丫村的龙舟宴，如今亦都摆在感应大王庙的门前街道，每次都分两场去摆的，一场就五月初二敬老专场，一场就全体参加，有赞助商家、部分村民或者已经外迁的热心村民都会回参加。咁喺未覆盖会城河之前，四丫村嘅龙舟好犀利嘅。唔知大家又知唔知四丫村响边说？点解又会叫做四丫村呢？咁讲起四丫村嘅龙舟，有一个响当当嘅名字，就系叫做四冲飞龙。如今呢就叫做四水双开飞龙。喺旧阵时嘅会城啊，真系好出名嘅。一共呢就有两只，所以呢就叫做两开，一大就一小，大嘅可以坐72人，细嘅呢就可以坐43人。咁四丫村原本呢都有一条内河道，就叫做四冲，旧阵时呢就叫做四水。咁居住喺四水入面嘅民居呢就分里四冲同埋外四冲。咁冲呢其实呢就係河冲咁解。咁解放之后，四冲同埋佢附近嘅三丫营亦都合为一村，各取一字，所以呢就叫做四丫村啦。嗱，咁后尾四丫嘅龙舟就唔再参赛啦，於是村民就将佢塑成飞龙嘅木形两具，陈设喺有400多年历史嘅感应大王庙内。嗱，船模啊虽小，但係生动可爱，有龙头又有龙尾，其中一艘嘅船头船尾仲插有龙舟车泥塑人仔60个，而船头船尾都有正副艄公同埋大水，中间仲有鼓手同埋锣手，以及奋力划桨嘅中捞手添。咁睇翻我哋全国咧，有好多地方都有赶龙舟嘅习俗，玩嘅系纸扎又或者系充气嘅象形嘅假龙舟。进行模拟赛龙舟的活动，即是在陆上面跑龙舟。其实呢，这个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的舞蹈游戏。就这么看起身，跟我们会城四丫的赶龙舟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四丫的赶龙舟只有一头一尾，就没有龙身，但是呢是真的龙舟来的。并且还伴有舞蹈的套路动作，以及是鼓点相伴。咁其实四丫嘅舞龙舟系从原来起龙嘅其中一个环节而演变而成嘅另类陆船活动，喺一定程度之上亦都保留咗地方嘅民族，富有地方嘅特色。正正系咁有特色嘅舞龙舟，亦都为四丫村嘅端午节带嚟咗别样嘅喜庆、卓越嘅气氛。嗱，各位，关于四丫端午舞龙舟嘅民间习俗，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传统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0: 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咦，方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7: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8: 真的？阿 wing
7: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8: 什么礼物啊？
7: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心会等你来》一起拼，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6: 又是呢句感谢你的关注，暂不匹配第十二封啦。
17: 啊，Jackie 仔，你知吗？点解你嘅样仲敷个老板娘薄嘅凉茶嘅？
16: 老板妹，我下个月就毕业啦，简历投咗几十份，得个两家叫我面试，仲要系销售专员，底薪得个2500加提成。我读咗4年机械工程，唔到真系要去做个 sales 咩？
17: 唔系啊，我觉得做个 sales 都几好啊。好似我考喺检查器士度就个售货员。我都觉得幸福感好强之。
16: 咁我读咗咁多年书，我梗係想学。一日屋企门口阿妈就问我搵到工未。我老豆仲话读大学有咩用啊， 不如早几年出嚟做嘢，一入屋企门口，阿妈就问我搵到工未。我老豆仲话读大学有咩用啊？不如早几年出嚟做嘢。唉，好烦啊，好烦啊！
18: 嚟啦 ，Jackie 仔，嗱，请你饮杯全记特调，包你烦恼全消吓。
16: 多谢你啊，全哥。哇，全哥你，喂，呢杯咩嚟噶？又苦又涩，攞几定振兴啊？
18: 嘿，呢杯咧叫做毕业生的眼泪啊！
16: 你仲玩我添啊？
19: 哦 ，Jackie 仔，你喺度啱啦！大家好啊，全哥。
18: Vinny
16: 咩事啊
19: ？Jackie 仔啱想揾你啊！我睇新闻话啊，寻日咧喺万达广场啦，有一场招聘会，有54家企业803个岗位噶，咩维达啊、海特精机啊、中车广东啊，全部都系喺度摆摊招聘啊！喂，你有冇去啫？
16: 我知，但我冇去啊。
20: 吓？点解你唔去啊？
19: 系咯。
16: 我啲同学话生活地方细，冇咩好发展嘅机会，不如去广州、深圳呢啲大城市闯下。咁其实我谂谂下，我都想同佢哋去一齐闯下噶。
18: 生活冇乜发展嘅好机会，你哋系未搞错晒啊？你睇下我全记生意几好。
19: 系咯，我哋深汇啊系千亿 GDP 强区啊，有高端装备制造，有新材料、新能源等等11条重点产业链，好嘅发展机会啊，一箩箩啊，真啊！
16: 之，但系我读机械工程噶、哦，深汇有冇啱我嘅企业先？
19: 梗系有啦。
16: 啊
19: 嗱，中车广东啦，人哋系整高铁嘅，啊，仲有海特精机啊、耀皮玻璃，全部都系行业嘅龙头嚟噶。
16: 哦，就算俾你讲得过去，有企业请我啦，咁生活嘅人工唔方高得过广州系嘛？

0: 六万真噶？
1: 梗系真噶啦！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咧，喺新会咧就业啊又冇房嘅咧就可以申请噶啦。政府咧就补贴10000，企业咧就补贴啊按嗰个面积去计嘅话咧有3-5万嘅，加加埋埋啊最多60000啊！
2: 哇！
3: 仲有啊，公积金贷款额度咧都听讲话提升咗添啊！单人最多可以多贷成100000元，两个人买嘅话咧可以多贷200000。
2: 60000+10000，哇，16000！哇，呢个政策睇嚟真系好吸引、啊。
1: 有吸引力咪啱咯，就系、是、为咗吸引人才嚟新会发展啊嘛！你哋知唔知啊？新会啊，为咗招引人才啊，做咗几多嘢啊？今年嘅3月到4月啊，去湖南啊、江西高校咧送岗上门添啊！
2: 咁有冇人肯过嚟新会做嘢先？
1: 梗系有啦！喺湖南嘅高校啊，收咗1000多份嘅简历；喺江西嘅高校啊，收咗600多份简历。硕士以上学历啊，占咗40%+啊！
2: 哇！乜？原来我哋新会咁受欢迎噶？
4: 等你仲以为正海待盛时先受欢迎啊？
1: 系咯，我觉得咧，只要你有才，新会咧就会等你来。
3: Jackie 仔，我啊觉得我哋新会好似我手上嘅呢杯陈皮水咁。
2: 吓？即点啊？
3: 即本地人咧见惯晒，就会觉得佢太普通，疏忽咗。实际上咧，佢有底蕴，有功效，有价值。人家外地人呢当正佢是宝啊。
4: 欸前哥你佢个卑意有乜佢啱啊。
2: 全哥啊我呢杯咩毕业生的眼泪你帮我换杯陈皮水好嘛。
0: 搞定晒搞定。
4: 啊 ,Jackie 仔搞定啲乜啊你仲有吹瓢
3: 是咯 ,Jackie 仔咁兴奋嘅。
2: 嗱各位
0: 我面试成功咗啦。
4: 哇
0: 一家专门生产精密滚动功能部件嘅公司就请咗我。我嘅岗位呢就係机械工程师助理。咁试用期呢就都有5000-5000㗎。喂佢讲到转正之后仲会加绩效啊。
4: 恭喜你啊。
3: Jackie 仔犀利喎果然呢系书中自有黄金屋试用期嘅人工都咁高啊。
4: Jackie 仔你决定留开省会啦。
0: 嗱、我哋呢度岗位多啊政策好啊诚意足费事去大城市啊同人哋逼地铁啊嘛。
3: 后生仔你终于开窍啦。
0: 我啊决定留落嚟。同大家一齐拼，
3: 好好好 ，Jackie 仔，我请你饮陈皮水。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新会等你来，一起拼，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7: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6: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7: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6: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深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小云，你再挨落去咧，树上边嗰啲树叶都俾你挨晒落嚟。
6: 吕博士啊，你都知噶啦，我旧年体检嘅时候，咪话我血脂高嘅。
5: 哎
6: 呀，于是乎我咪立心食素。我真的只是吃素的咋，那咪以为冇摄入血脂咪好快会降落嚟呢，是咪？但是点知呢降落嚟喎，那你话我心唔心噏落。
5: 哎呀，只是吃素食呢就唔一定可以降血脂㗎、
6: 啊、
5: 而且仲有可能造成呢个蛋白质缺乏添。
6: 点解呀，点解只是吃素都唔可以降血脂呀、啊、都基本上冇摄入落。
5: 咁咪因为脂肪呢就唔单止匿喺呢个肥肉入边。
6: 係
5: 咩？咁一啲素食譬如呢个蛋糕瓜子呀、啊、咁呢啲食物本身都含有好多油脂嘅。咁、
6: 哦、
5: 另外嗰啲、啊、煎炸咁嘅烹调方式呢亦都会俾食物带嚟好多油㗎喎、哦。再加上涉及碳水化合物，我哋身体呢亦都会合成金油三脂。咁呢个就係血脂嘅重要组成部分啦。
6: 嗯。
5: 并唔係话淨係要减少摄入，体内含量就会降低，咁对我哋普通人嚟讲，食物种类丰富意味住更加健康啊！
6: 你又讲得啱嘅，咁为咗食物种类丰富，睇嚟今晚一于要开斋啦！
5: 喂，你去边度食啊？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嗯、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嗯，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10: 啊。放于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 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李国元啱啱行到门口，忽然间谂起，哎呀，我张五雷八卦天师符咧，死啦死啦，挤咗喺边张台啊！李国元就吓到面色都变晒冷汗，都瞄埋就翻转头逐张台去揾啊，又唔敢讲出嚟话漏咗乜嘢噃，揾嚟揾去踪影全无，哎呀，弊啦弊啦，呢张五雷八卦天师符是李春山偷偷地拿出来的嘛，万一找不回今天变得害死他，杀被杜大夫追究的嘛，怎么算呢怎么算呢？李国元就急急脚回到家，即刻吩咐几个心腹家人，我头先在酒馆吃饭不见了张五雷八卦天师符，肯定是被人偷了去的，你们即刻四处打探了，唔理使几多银两，即刻赎翻翻嚟，我要攞翻去还俾人哋噶。几个心腹出嚟一阵就翻嚟啦。另外，头先你食饭嗰阵有个小偷偷咗你张图，32两银卖咗去俾博古斋古玩铺。嗰间古玩铺嘅刘老板又将呢张天师符送咗去秦丞相府，秦丞相十分中意，出500两银买咗去啊。而家秦丞相将天师符挂喺国天楼，李国元一听啊，心都实埋，哎呀，呢回惨咯！如果喺古玩铺，我花几多银两都可以买翻嚟啊！而家俾秦丞相买咗去，我点攞得翻嚟先得噶？正喺呢个时候，李春山个仔嚟啦，伯父。头先你走之后，窦大夫嚟揾我父亲啊，话听日杜甫要祭祖，我父亲叫我即刻嚟攞翻嗰张五雷八卦天师符啊，佢话过咗听日再攞嚟俾伯父我。李国元一听就更加心慌，哎呀呀，有咁巧嘅，点算点算呢？李国元就硬住头皮讲：嗱，你翻嚟话俾你父亲听啊。头先呢，我因为一时唔小心将个幅画呢就倾损咗啲啲，依家呢攞去裱画铺住补一补，一阵间佢就送返去你处㗎啦，叫你父亲唔使牵挂，我一阵间攞返返嚟㗎啦。嗰李春山嘅仔走咗之后，李国元呢屋企人发发跳，手足无措。嗰阵呢有个家人嚟报，赵员外嚟咗。哦，原来是赵文慧来探访。那个赵文慧和李国元两个呢是十分好朋友的。咁一见到面，李国元就将唔见咗五雷八卦天师符嘅事讲俾赵文慧听。赵文慧就话：哦，呢件事最好去求我师父济公嚟解救。济公是神仙下凡世间活佛。睇下你好唔好彩数啦，如果今日揾到佢，咁就唔单止天师符揾到返嚟，连阿嫂嘅病亦可以医好添啊。两个人就匆匆忙忙赶去灵隐寺揾济公，啱啱行咗几步脚啫，就听见济公同个老板喺度嘈交，故此就揾到济公。李国元就一味求济公解救。济公听完就笑笑口讲：得得，咁啦，我啊先去你屋企医好你老婆嘅病先啊，然后先揾天师符都未迟。不过咁啊，嗱，说话要讲清楚，一阵间咧，我同你老婆医病打起上嚟，我升佢两巴掌，你啊咪肉赤喎。李国元一听当堂打个突，偷眼望望济公，哇， 见佢疯疯癫癫，饮酒饮到满面通红，个心就有啲打突啦。哎呀，有咁嘅神仙嘅，一身破破烂烂，又饮酒又食肉，讲嘢冇嚟正经，又话会医病，又话会搵翻张天师符，系唔系噶？赵文慧见佢咁嘅神情咧，就拉侧佢细细声讲：喂，你咪胡思乱想啊！济公佛法无边啊，你信我好啦。李国元呢仲系半信半疑，带住济公翻到屋企，一直就去到夫人住嗰间房。佢夫人而家正喺度发紧癫，门外边呢用把大锁塔都实。李国元就吩咐开锁，啱啱开咗把锁，铃铃一声，成道房门撞开，一个女人披头散发，一边闹一边喐手喐脚追人嚟打。济公就咔咔声笑，你唔怕丑，你唔怕丑，女人家追和尚。嗰轮时夫人一听到个撞家伙滚，一边追一边闹。济公呢就走到出天井，围住个大金鱼缸氹氹转，一边走又一边嗌：追你追你，追到算你本事，追到算你本事。我嘅轮氏夫人呢就追到上气不接下气，济公突然间一踎踎低，哈，嗰个癫婆就收唔住脚，一撞上重下轻，成个扑喺地下度，当堂就晕咗。济公行埋去，用手一连轻轻你个头上打咗三下，然后就揞出粒药丸，叫丫鬟灌俾轮氏夫人饮。夫人饮咗药之后，瞪大眼望一望，哎呀，我点解会喺呢度嘅？呢位高僧系边位啊？嗰班丫鬟见到夫人醒翻，就快啲上前扶翻夫人入房。济公就咔咔笑，得啦得啦，冇事啦冇事啦，你夫人系一时激气激病咗嘅啫，跌一跤醒翻晒咯。咁啊好地地，点解会得个咁嘅病嘅呢？原来呢，论事夫人呢有个细佬，呢、这个细佬就好唔生性噶嘛。困埋成班就冇个好人嘅，老豆嗰副身家呢冇几耐就俾佢败清光，就成日嚟搵家姐攞银，一阵间话做生意蚀咗本，一阵间就话俾人哋偷咗，一阵间就话半路俾强盗打劫，每次嚟借银呢都指天誓日，唉，过几日啦，过几日一定还翻晒俾你噶啦。夫人呢见佢系自己嘅细佬，系呀，至亲骨肉，点忍心见到佢咁嘅样啊？所以就瞒住丈夫，经常偷偷地将自己嘅私己交俾个细佬。呢次俾30两，嗰次俾50两，好似无底洞咁填极都填唔平嘅。俾下俾下就将自己嘅积蓄呢就俾得差唔多啦。嗰日夫人就喺花园嗰度赏花，哎，佢细佬又知走入嚟攞钱。轮氏夫人一睇，哎呀，成个乞衣咁。咁前几日先俾咗咁多钱佢，梗係去花天酒地去赌博输清光顶啦。夫人嬲起上嚟就闹咗佢几句，点知佢细佬顶返转头话个家姐冇啲骨肉之情。轮氏夫人一嬲，吓，成个癫咗。今日呢就俾济公引佢追逐，追到成身发热，血气流通，又食咗济公嗰粒药丸，故此呢就好翻晒。咁、那个李国元一嚟千多得万多谢，就请济公入后边饮酒咯。啱啱入席啫，李春山嘅仔又师嚟啦。话杜大夫吩咐准备5雷8卦天师符，听日祭祖要用啊！李国元呢就只好应付讲：好好好，等一阵我就送翻去吓，等阵就送翻去噶啦，你唔使急， 你翻去话俾你父亲听啊。跟住李国元就哀求济公，师傅，你做件好事解救下我，得得，饮杯先咧，等阵。我叫灵隐寺嗰个韦陀帮你将五雷八卦天师符偷翻嚟喺咧。李国元一听就成个恶晒。各位，韦陀系乜人嚟嘅呢？神仙嚟噶。韦陀呢就系、是、寺院里面守护大殿嘅神嚟嘅。你即系一入啲和尚寺。四大金刚侧边企住嗰个瞪眉突眼，手攞住一支三角边嗰个神像呢，用泥整㗎嘛。边度会偷嘢得㗎？再讲啦，韦陀神係专门捉贼㗎嘛，係守护大殿嘅神嚟㗎。哦，乜咁多唔叫都叫佢去偷。可李国元就问啦，师傅啊，你个韦陀神点肯去偷天师符㗎？肯乜唔肯啊？我哋个韦陀啊专管闲事㗎，有游水佢就去捞㗎喇。咁啊，咁师傅咁点去请到韦陀神嚟呢？哦，等我亲自去同佢商量下。啊，不过咁啊，白去唔得啊，要攞啲银两去请先得啊。嗱咁啦，你哋喺度饮下酒先，等我一阵间就返嚟啊。李国元呢就送济公出门之后就问赵文慧啦，赵兄啊，嗰和尚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嘅，喂，连韦陀神佢都话会请到嚟偷嘢，究竟系唔系真㗎？赵文慧就讲，咁照我睇呢位济公唔系一般和尚嚟嘅，确实有法力嘅。不过系唔系连韦陀神都请到嚟偷天师符咁啊？咁我又唔敢讲噃。两个人半信半疑，摆好晒酒席啊，坐住等啦嘛。唉，一直等到天黑都仲未见人。李国元个心就卜卜跳，死啦死啦，就快要关城门嘅，那个和尚留喺城外边，佢点入得嚟啊？咁。

0: 个天师傅点揾得翻嚟交翻俾人哋呢？两个人正在焦急，济公翻到嚟啦，一入到屋就坐喺凳，跟住唞大气。李国元啊，心急啦，就问师傅点啊？请到韦陀神未啊？唉，真系激死我！哎呀，真系俾佢激死我！师傅，饮杯茶先啦。边个激嬲师傅呢？有边个啊？咪我哋指个韦陀咯。嘿，嗰、那个老韦啊，平时啊，我一出嚟啊，佢系死赖皮，成日要跟住我出嚟啊。见到我就鬼咁好口啊，见亲都问。哎，济公师傅啊，有乜大热啊？带埋我去啦！头先啊，我翻嚟揾佢，哈，佢板呢个面不理不睬喎。啊，我对佢讲，老伟啊，呢次有单好买卖大热啊，你去秦丞相嘅花园郭天楼嗰度，帮我偷翻嗰张五雷八卦天师符出嚟咧。啊、真系估唔到啊！嗰、那个韦陀啊，佢吊起嚟卖，同我讲价钱喎、啊。啊，你估佢点啊？佢一开口啊，要我五吊钱人工喎、啊。李国元就插嘴：，哎呀，师傅，五吊钱就好平嘅啫，五十两银我都愿俾啊。你啊，你俾五十两银就得了嘅，你咁啊纵坏晒佢噶啦，唔得噶，唔得噶，我啊还价三百钱，啊佢点都唔肯喎，讲啊讲啊，我俾够一吊钱佢啦，啊佢都仲唔肯，嬲起上嚟我走啦，哎呀师傅，咁你走咗唔请佢去偷，咁我天师傅点算啦？唉，你咪急住听我讲埋佢先啦。咁我行到去后山嗰间大佛寺啦。大佛寺嗰个韦陀啊，远远见到我嚟就追出嚟问有乜大热啊。我啊将偷天师傅嘅事同佢商量啦。唉，我仲俾够一吊钱俾佢嘅。哈，点知佢话。哦，咁啊，你灵隐寺个韦陀要五吊，如果我一吊钱就去做，咁啊怕佢会责怪我压价拆佢台喎、啊。哎呀，呢单生意我唔敢做啦。唉，真系俾佢激到我一肚气。唉，好啦，唉，我离开大佛寺。李国元又急啦。哎呀，师傅，咁点算呢？唉，你成日打岔，你听我讲埋啊。后面我又去到紫竹林，啊！紫竹林嗰个韦陀，我都成个又恩又瘦，一见到我呀，就扑出嚟求我帮佢忙，搵啲油水俾佢。两我提起话叫佢偷天师傅，佢连价钱都唔同我讲，一味话打得得得，任由济公师傅定夺啦。呢回我仲悭翻半吊钱啫嘛，五百钱就搞掂。李国元听到咁讲，心中一嚿大石头先放翻落嚟。师傅，咁韦陀神几时嚟呢？诶，嗰个饿鬼有油水捞啊，几时叫佢几时飞住嚟嘅咧？唉，慢慢都唔似，等我哋食完饭饮两杯先啦，一阵间。你喺天井摆好香案，我叫声佢就嚟㗎啦。李国元同赵文慧呢就即刻吩咐摆好酒菜开饭。嗰、那个济公大杯酒咁饮，大嚿肉咁食，饮到醉醺醺啊，就叫人喺天井处摆好香案，点起蜡烛烧起香嚟。济公就话啦，啊，你哋冚唪唔使怕㗎吓，你依家天上啊嗰啲星星仲争几粒未出齐，一出齐我嗌声神仙就即刻嚟㗎啦。不过嗰个韦陀啊粗声大气㗎、啊、你哋咪理佢咪理佢吓、啊。李国元成班家人就跪晒住等韦陀神下凡。过咗一阵，济公望望天， 哎，好啦好啦，满天星斗出齐啦，我请神㗎啦。跟住济公就口噏噏埋怨念啦。
1: 哦，妈咪巴咪哄，哦，妈咪巴咪哄，
0: 韦陀韦陀，快快来见我。说话啱啱讲完啫，屋顶上好似行雷一样，五神来也。跟住一条黑影喺屋顶飞落嚟，李国元一家人就猛喺住叩头啦嘛。呢回啊，叩错头啦，边度系咩神仙韦陀啊？假嘅，人扮嘅啫。阿志咁啊，讲开又讲噃。咁啊，济公又话佛法无边，系神仙下凡。咁佢有本事请神仙嚟噶，点解真神又唔揾啊？揾到个假嘅嚟，一用人嚟冒充神仙呢？呢、这个叫做无巧不成书，真真假假就假假真真。济公呢个活佛呢就与众不同嘅嘛，佢系中意耍花招嘅，唔单止游戏人间，连天上嘅神仙佢都中意捻化下嘅。咁啊，闲话休提，而家又讲翻屋顶跳落嚟呢个假神仙系乜人嚟嘅？原来呢个人叫做赵斌，赵斌嘅父亲呢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嘅英雄好汉，一身好本领，为人正直。佢嘅名呢叫做赵九州，江湖上呢就个个都叫做一轮明月赵九州。咁啊，佢系东西南北中五路总镖头嚟嘅，专门啊替人保镖。只要挂出一轮明月赵九州嘅旗号，冇人敢动佢一根毫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现在，
4: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渡傍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5: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0: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3: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4: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管。
15: 是啊，我嫂啊生 B B 年成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懂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14: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1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16: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7: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8: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20: 春赏绿芽，
21: 夏听蛙，
20: 秋念霜华，
21: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20: 新会电台，
21: 陪你看四季流转，
20: 赏人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精准破解毕业生求职就业痛点难点，全方位护航高校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职场，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磅推出高校毕业生易就业专属服务菜单，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实习、就业、技能、创业全周期需求，汇聚真金白银政策福利、海量优质岗位、免费公益服务、常态化特色活动，为江门高校毕业生送上一站式全覆盖精准化的就业创业大礼包。因国道 G240 新会大道段起超大道立交施工需要，期间需对新会大道人民南路至地陵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一阶段，6月23日至30日期间，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围壁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二阶段，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围壁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只是减速慢行。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开展生态协同提质行动，加大中小企业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等扶持力度，旨在构建起合规、产业、服务、出海等方面的生态协同体系，推动平台与生态内中小企业双向赋能。近日，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竣工验收，标志着这座工程的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据悉，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为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补水38.2亿立方米。以色列媒体20日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6: 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8: 左邻有你提醒你，
1: 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7: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伸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1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3: 吓、啊！
1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5: 迎奔放的热浪，
16: 享下风的轻狂，
1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一款三老清汤，茶里用到陈皮一饭，白萝卜一个，萝卜干20克，老山姜5片，盐及胡椒适量。将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及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道济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一两陈皮一两金，十年陈皮赛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品萝卜，煲一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冇节、三高、脂肪肝、超重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

0: 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时间段，又要同大家睇睇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几场嘅比赛啦。嚟到 F 组嘅第二轮，荷兰面对住瑞典嘅呢一场嘅比赛，哇！呢一場咧，我感覺上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因為上一場嘅比賽咧，上一輪嘅比賽當中啦，瑞典就5-1就戰勝咗突尼斯，搞到突尼斯呢邊咧即刻炒教練啊！咁其實當時都幾有趣嘅，因為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喺世界盃或者大賽上邊，教練原地落課嘅時間咧，係好少見到嘅，幾乎係冇咁滯。更何況係第一輪比賽結束咗就炒教練咁樣嘅情況係更加少。咁另外啦，炒咗教練之後咧，就委任翻佢哋國內嘅一組青少年嘅教練組，即刻嚟叫救火啦咁樣。嗱，宣布咗先至發覺，係喎。呢一个新嘅教练团队仲未有签证㗎喎，咁样。於是乎又要加快地去做相关嘅手续啊，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尼斯喺今届嘅赛事都几水深火热嘅。咁呢一方面呢，陣間留返喺特尼斯嘅比赛当中先至再讲啦，唔讲返呢一场荷兰面对住瑞典嘅比赛。另外呢，荷兰喺上一轮嘅赛事係2-2战平日本队，係真係佢哋叫做未可以完全展现到自己嘅实力嘅。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呢，瑞典同荷兰两班波都系有攻坚亦都有防守嘅情况之下，但瑞典会更加偏向于攻守啦，攻方啦。所以其实感觉上呢一场比赛荷兰队都唔一定系咁好踢嘅。呢一场波我感觉上可能大家分个胜负嘅概率会少啲。如果真係又打平嘅話，咁荷蘭隊呢一邊雙又真係困難翻些少啦。咁啊望一望啦，今場嘅比賽無論如何都好，都可以多啲入波，令到我哋睇起身都爽啲啊，係咪先？精神啲啊！好，嚟到4:00場次，仲有德國咧面對住科特迪亞嘅呢場嘅比賽。德國隊上一個嘅比賽日就係大勝庫拉索啊，7-1手握住呢個巨大優勢嘅3分，而科特迪亞呢邊就戰平咗厄瓜多爾，只1分嘅啫。傳統嘅歐洲強隊對翻啲非洲嘅勁旅，德國嘅中場控制力係好強嘅，而科特迪亞呢邊雙佢嘅身體咧就稍微會觸中啲，同埋個反擊嘅力度咧就會快啲。喺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德國基本上可以话锁定咗半个出线名额，科特迪亚呢边双可唔可以德国身上偷到分呢？我感觉上呢场比赛都难讲，因为德国呢应该就要摆脱翻前面嗰几届赛事嗰种嘅颓气啊，所以个感觉上德国今年可能会喷到尽，科特迪亚今场波应该就会危险噶啦。好，晏些少嚟到8:00嘅场次，厄瓜多尔面对住库拉索，唔使讲啦，我感觉上厄瓜多尔呢边双又会系大炒翻呢边嘅库拉索，因为库拉索上一场比赛睇翻啦，虽然我话第一届入到去正赛，但系佢哋嘅实力亦都真系如佢哋历史所在咁样嘅对比啦，唔系话咁靓仔嘅啫，无论系攻击线定系防线，所以呢场波我谂住厄瓜多尔应该就会系更加喺攻击力上面摆多些小力，库拉索危险。好啦，最后嚟到12:00嘅场次咯，就特尼斯系面对住日本啊。头先所讲啦，特尼斯呢边双咧就教练团队真系几水深火热，几救火熄地，咁啊即刻嚟到美国啦，嚟进行呢一次嘅执教啦。特尼斯肯定会系好危险噶，我感觉上今届嘅赛事特尼斯冇话要攞分啦，入到波我感觉上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存在啦。所以其实呢一场波面对住日本，又系攻击力咁强嘅情况之下，日本我谂都会系大炒噶啦，所以以上呢几场嘅比赛，你哋觉得又系点样嘅结果呢？都欢迎大家一齐嚟啦，睇波愉快啊！好，今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啊！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0: 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4: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昌安啊！
5: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0: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4: 嗯，呢种感觉就系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3: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嘿、hey, 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9: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8: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9: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8: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
9: 乐享好店。
10: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昭。今期咧，我哋就嚟到牛先生呢度啊，同我哋嘅叶哥嚟倾一倾关于佢哋一店入边嘅呢个嘅手工面啦，以及系牛肉嘅新鲜啊。叶哥你好，
11: 啊你好。
10: 我哋嚟到呢度咧，其实第一个感觉咧就好多嘅朋友呢度食啦，包括大中小年纪嘅，同埋学生哥亦都好多嘅。咁啊，证明系咩咧？大件。夹底食，最紧要咩？就新鲜。
11: 系
10: 啊，点解啲牛肉咁新鲜啦？呢度，
11: 因为我哋每日两趟牛肉翻嚟噶，朝早一趟啊，中午卖晒就算数噶啦，下昼卖唔晒我哋都唔要噶啦，要下昼又翻一批货，又新鲜。凡系牛肉冇他嘅，只要系新鲜就好食噶啦。系啊，
10: 其实牛肉一个新鲜运过嚟啦，同埋第二个咧，我觉得你哋啲款式好多。因为我第一次听，我真系第一次听啊，就系云吞咧可以攞牛肉嚟做嘅。咁啊，当时点解谂到攞牛肉嚟做云吞呢个嘅桥咧？
11: 系因为我哋做牛肉嘅所有嘅款式，所以我定期会更新一下。因为见到好多猪肉馅啦，阿里粟米馅啦，所以我哋用牛肉。突然諗到係好少有牛肉餡嘅雲吞，所以我哋嘗試去做用新鮮嘅牛肉去做，做咗佢人哋又食得放心啦。而家我哋雲吞餡係好大粒嘅，一粒係頂過人哋幾粒㗎啦。
10: 係咯，我見到好大粒，好豐富，而且咬落去好實。
11: 我哋煮得新鮮，煮得新鮮就食得人哋健康放心，冇添加。
10: 咁另外一個咧就牛腩面咧，呢個牛腩咧，你都對你哋都係自己攞啲牛腩翻嚟自己煲，即係唔係攞啲成品翻嚟？
11: 係啊，我哋新鮮嘅牛腩。現飛水現切現燜，每日都燜幾個鐘頭
10: 㗎。
11: 係啊，每日都燜。
10: 你哋係早餐有做，午餐有做，晚餐有做。如果咁樣嘅話，你咪提好早起身去煲呢個牛腩湯。
11: 我一日個工作時間起碼十幾個鐘頭。
10: 哇！
11: 係啊，我晚黑收工，我呢朝一早就要起床，又好早。在客人未嚟之前，我要提早两三个钟煲汤牛骨汤噶啦。
10: 哇！这个工作嘅态度都真系牛气冲天啊！
11: 系
10: 另外呢个你讲到话牛肉系新鲜，这个咧就系你哋个其中嘅特点啦。另外一个特点就系你哋嘅

0: 麵咧，全部都係手工麵嚟嘅，
1: 手工無添加，主打一個健康，同埋雞蛋麵。
0: 咁我想問下咧，呢個煮個麵嘅過程係點樣嘅咧？即係呢個純手工，我哋喺邊方面係我哋嘅最大嘅特點咧？當然可以講嘅嗰啲部分啦
1: 嚇。呢個麵咧，我哋係唔添加任何嘅添加劑，係用手工即係。壓面呢個過程係重複再重複，一直重複壓到佢有筋度，所以翻呢個時間係好長，所以我哋嘅面有筋，有個口感係會到呢個程度。
0: 嗱，呢個食咗之後咧，係真係有啲彈 Q 彈牙咁樣嘅筋度喺呢度。其實呢個就係不斷用手工去搓，
1: 我花好多時間去每日驗證嘅，而且我哋係新鮮面條，唔係隔夜嘅，唔係過幾日嘅二製品嘅麵餅，新鮮嘅麵條永遠係比你嘅麵餅係好食嘅。
0: 咁加雞蛋其實係會令到個麵有個
1: 筋度增加。
0: 哦，筋度增加。
1: 係啊。哦。如果人哋唔加雞蛋，係慳成本加水嘅話，筋度係唔會達到呢個效果。
0: 嗱，呢個麵咧，頭先我哋係擺咗一陣間，即係拍咗呢個鏡頭之後咧，我再去撈嘅，其實都明顯感覺到有個唔一樣嘅，就係咧，撈嘅時候咧，佢唔會有成個好似餅咁樣上嚟嘅，都係一條一條一條咁樣上嚟。其實呢個係咪就係因為佢嘅筋度好，所以有呢個效果咧？
1: 如果筋度唔夠嘅，佢會坨嘅，一坨一坨噶啦，
0: 即係一餅一餅，
1: 一餅一餅啊，係會坨噶啦。
0: 啊，咁呢個就係麵一個嘅特點。係
1: 啊，而且佢會腍身嘅，我哋係靠過呢個過程壓面同埋全蛋麵嘅過。所以花好多個時間心機去製造一款無添加嘅麵俾人哋食。
0: 咁呢個就係呢個麵啦。咁我哋呢度除咗有呢個嘅麵之外咧，都有牛肉飯啦。
1: 有飯啦，有飯類啊、麵類啊都有噶。仲有我哋不定期嘅推出嘅蔬菜麵。蔬菜麵係迎合小朋友啦，有啲唔中意食蔬菜啦。佢嘅色顏色好睇啦，佢又唔知道，佢又會食得蔬菜落去啦。咁對小朋友嚟講係好喜歡。
0: 咁呢個蔬菜麵就睇上去會係綠色嘅。
1: 係啊，綠色係㗎啦。
0: 所以咧喺呢個麵入邊，其實相當嘅邊食麵邊食蔬菜咁
1: 樣。係啦，
0: 小朋友
1: 佢好中意㗎。
0: 氹啲小朋友食麵最好。
1: 如果佢唔中意食蔬菜，成條條食嘅，我哋係做咗好多款咁嘅蔬菜麵。
0: 咁其實如果你好似兩三個朋友或者一家大細過嚟食咧，你係建議係點樣個點法係既可以滿足一家人唔同嘅食法？
1: 如果一家人大小嘅話，你小朋友梗係蔬菜麵啦，大人梗係有啲重口味嘅撈麵啦，撈麵係重口味啲啦，清淡少少嘅，我哋建議嘅係湯麵噶啦，係啊，仲有老人家咧。建議我哋嘅係牛肉餡雲吞嘅啦，
0: 所以大
1: 細中都適合嘅啦，一家大細都適合嘅啦。
0: 而且咧，我見到你哋呢個嘅雲吞咧，你哋煮俾我咧，呢個其實個價錢咧都唔會好貴，但係咧就好大兜嘅。
1: 係啊，
0: 呢個其實冇話小朋友啊，我覺得成年人食呢一個好似我咁樣咧，食咗呢個食一碗我都真係有啲
1: 飽飽地。即係我哋係啊，我哋開店嘅初期就係最。依家人哋講求飲食嘅健康啦，同埋性價比高啦，所以我哋自己做麵，所有嘢都係唔係攞二製品同埋自己做嘅現做嘅，所以我哋將個成本壓落嚟，做到個份量，即係讓俾消費者，所以我哋就可以做到大份、抵食、健康。
0: 所以我哋頭先我都話啦，入嚟我哋嘅店第一感覺就係香，第二個咧就係咩咧？好多着住校服嘅同學仔咧都係過嚟食，咁啊證明個消費咧係真係好優惠嘅。咁另外咧，我想問下具體我哋營業時間係幾點到幾點咧？即每個嘅餐時嘅時候。
1: 具體營業時間，我哋係朝早7點就開始做早餐㗎啦。去到直到下晝嘅2點半，我哋中場休息。又去到4點，下晝嘅4點半，即係我中場休息嘅時間。係店面休息，我哋係冇休息，我哋係要現場整麵嘅，新鮮麵係要馬上出爐啦。就4點半開始有新鮮麵條，我就開始㗎啦。就去到晚黑嘅8點半，我哋就結束嘅一日嘅時間。
0: 咁如果大家想嚟到你哋呢度試一試咁新鮮嘅牛肉同埋咁有印度筋度嘅呢個嘅手打麵嘅話，點樣揾到你哋先？
1: 直接到嚟我哋鋪口得㗎啦，
0: 就大家喺個導航上面可以打牛先生，牛咧就係牛肉嘅牛啦，鮮就新鮮嘅鮮啦，生咧就生生猛猛嘅生，牛先生牛肉麵啦，咁大家都揾到我哋阿葉哥啦，葉哥基本上每日都喺店啊，
1: 我每日都唔會缺席嘅，
0: 唔會停
1: 嘅，因為好多嘢我哋自己我要。 我自己手工做，我唔缺席得到嘅。
0: 哦，咁呢個嘢證明啊，真係一個新鮮得嚟，又係全部係由負責人自己做翻。呢個咧就係新鮮程度同埋啲優惠程度啦。
1: 所以大家
0: 就覺得真係可以保
1: 大家保心食，係啊，就係食得健康啲。
0: 嗯，好，因為我哋而家咧咁啱都係個飯市啦，所以我都見到已經有好多客人都排緊隊㗎啦。所以我哋咧喺呢個時間段亦都唔打

0: 搞我哋啊，葉哥。咁啊，大家如果想食啲新鮮牛肉同埋手打麵嘅話，就嚟到牛先生呢度咧試一試我哋葉哥嘅手勢啦。好，今日多謝曬葉哥。
1: 好 ，OK， 好，麻煩。
0: 多謝。
2: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精准破解毕业生求职就业痛点难点，全方位护航高校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职场，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磅推出高校毕业生易就业专属服务菜单，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实习、就业、技能、创业全周期需求，汇聚真金白银政策福利、海量优质岗位、免费公益服务、常态化特色活动，为江门高校毕业生送上一站式全覆盖精准化的就业创业大礼包。因国道 G240 新会大道段起超大道立交施工需要，期间需对新会大道人民南路至地林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一阶段，6月23日至30日期间，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围壁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二阶段，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围壁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只是减速慢行。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开展生态协同提质行动，加大中小企业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等扶持力度，旨在构建起合规、产业、服务、出海等方面的生态协同体系，推动平台与生态内中小企业双向赋能。近日，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竣工验收，标志着这座工程的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据悉，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为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补水38.2亿立方米。以色列媒体20日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啊，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5: 是什么礼物？
6: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9: 错错错， 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汇水新会名优特品，
13: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新会优品。
14: 新会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会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12: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4: 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生活这片富裕的土地之上，始终孕育着最本真的味道。春季陈皮吐蕊，秋季甘蔗清甜，一代代农人用汗水浇灌着田野，亦都守护着这份独属于家乡的馈赠。但丰收有时亦都伴随着烦恼，今年好多的蔗农亦都烦恼着甘蔗的销售问题。

0: 喺呢个时候，一家本土嘅企业挺身而出，用创新嘅思维打破困局，用温暖嘅行动撑起希望。而呢间企业就系江门市新会区苏三三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新会本土企业，我哋有责任出一分力。呢句说话亦都系当时苏三三总经理林燕珊女士最坚定嘅心声。从迅速响应政府助农倡议，到日夜攻关研发甘蔗冻新品，从累计收购200吨新会甘蔗，到让清甜多汁嘅鲜果变成爽滑爽鲜嘅美味，苏三三用短短嘅时间完成咗一次甘蔗嘅冻日逆袭，亦都令苏三三呢个品牌同责任、创新、温暖紧紧绑埋一齐。好多人都好奇苏三三名字当中蕴含嘅深刻意义，究竟有住点样嘅创业初心呢？苏三三三个字背后是否承载住创始人对家乡、对农业嘅特殊情怀呢？作为一家专属于食品研发、生产、销售嘅本土企业，佢又有住点样嘅生产资质同埋研发实力，可以在关键时刻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呢？从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的甘蔗冻，到如今拓展的滋补品系列产品，苏三三的产品创新逻辑又是乜嘢呢？在微信公众号直播带货，用搞笑微短剧推广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有趣故事呢？本期生活优品节目，我们将会对话苏三三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燕珊女士，等我们一起探寻苏三三的成长根基，是如何从企业的创立使命到生产的硬实力，从核心产品的创新研发到市场渠道的多元布局，解锁这家本土企业以农为本、以食为基的发展密码。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在生活这片土地之上，有着这样的一位女企业家，她用自己对产品的执着和坚持，将甘蔗的清甜化为果冻的爽滑，将陈皮顺口融入在滋补的良方当中，为我们生活的蔗农撑起了甜蜜保护伞。今天我们生活优品节目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江门市新会区苏三三食品有限公司的主理人林燕珊女士，让我们一起走进苏三三的滋补世界，探寻这一份源于本土匠心和温度。林总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钟仔。你和苏三三食品在2026年甘蔗滞销期间的一个快速响应，你很多新会人、江门人乃至是我们广东省内的群众们都记住了苏三三这个这么有温度的品牌。今天我和你不单止要谈一下助农的故事，更加是要带着各位听众深入去了解苏三三品牌滋补产品以及你背后的创业初心。林总你好，很多人知道苏三三是因为我们的甘蔗冻，但是对你们的企业情况就不是很了解啦。不如这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苏三三食品有限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还有很多人都很好奇，但是我其实都很好奇，为什么你们的企业会叫做苏三三的呢？
1: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叫做什么呢？我的名字叫做林燕珊。咁同樣即係以前啱啱創業嗰陣，其實都帶住少少個個人，因為以前咧就好興英文名，所以咧就用咗個譯音蘇Susan 譯音蘇三三。咁當住我個年齡慢慢去增長，咁去到呢個年齡，覺得女人都要去注重保養。同時我想做一個咧，真係每一個身邊嘅姊妹或者不管你係咩階層嘅人都可以搔養生息、調養身體。
0: 咁好有意義含義啦，蘇三三。咁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哋公司嘅一個基本情況。
1: 我哋公司咧就係、是產銷一體一體嘅。咁點解會做產銷一體呢？因為呢，如果我哋係去揾其他地方去幫我哋做產品，我哋係冇辦法將個價錢去降落嚟。咁呢，所以我自己去辦工廠去做生產，所有嘢都自己可以做到品控，然之後呢令到每一個收到產品嘅人呢都會一個安心。
2: 即係從源頭方面就開始係去監控住、管控住產品一個質量，都係喺你嘅管轄之下，從呢個開始到產品嘅產出，都係自己一手包辦嘅。
1: 冇錯，冇錯，冇錯。
2: 咁好多人都知道啦，滋補品行業咧對呢個生產標準同埋資質嘅要求都好高嘅喎。同我哋講下啦，蘇三三喺生產資質方面有邊啲嘅優勢？點樣去確保你哋嘅產品嘅安全性同埋品質咧？
1: 咁咧我哋係擁有一個十萬級嘅無塵車間，咁所有嘅食品生產許可，同埋我哋個原材料溯源，同埋多重第三方檢測，我哋全部都有。根據呢個都做好嘅全程監管，咁包括好似甘蔗凍咁樣啦，我哋係乜都唔放，只有單純嘅甘蔗汁，再加我哋嘅白涼粉咁樣去做出嚟嘅。
2: 對上一次我了解到叫做十萬級嘅無塵車間嘅時候咧，我記得就係採訪我哋新會好出名嘅舒怡美，佢就同我講，佢哋話佢哋有好幾間十萬級嘅無塵車間係生產口罩，即係醫用級噶啦。咁仲有一啲係四十萬級啊，或者係更高級數嘅一個無塵車間。咁睇嚟蘇三三方面對呢個品控都係有相當高嘅要求。咁蘇三三一個核心產品啦，咁啊，除咗有我哋廣大群眾認知嘅甘蔗凍啊，以及係你哋嘅一個茶飲品之外，咁啊，依家又話有滋補品系列喎。咁啊，滋補品嘅一個產品，你哋係點樣去規劃？有啲點樣去特色嘅？
1: 我哋會融入咗我哋新會陳皮咁樣去做，除咗新會陳皮之外咧，我哋再係藥食同源，因為係現在有好多人，好多啲年輕人啦，唔知點樣去食養自己，咁咧就喺呢個方向入邊咧去研發搭配，點樣做到一個五谷嘅科學對比，仲可以加埋我哋嘅燕窩花膠咁樣去調理身體。
2: 咁啊，睇嚟係各種嘅我哋嘅滋補品嘅藥材啦，或者係食藥同源嘅一啲品質嘅東西啦，咁亦都係加埋喺我哋嘅產品當中啦。咁啊，睇翻資料顯示啊，夏天又有唔同嘅產品，冬天又推出唔同嘅產品，真係好犀利啊！咁啊，從甘蔗凍到呢一個滋補品啦，咁你哋嘅產品嘅一個創新嘅邏輯係點？你又係點樣去平衡翻我哋一個叫做傳統嘅滋補理念，同埋我哋依家現代一個消費需求？
1: 咁我哋嘅創新嘅始終堅持咧，係以農為本，以食為基，以養為要。傳統嘅滋補品往往存在嘅一個口感比較單一，食用咧就唔係好方便，價格偏高呢個痛點。咁咧，我哋通過技術創新解決呢啲問題，比如咧用鎖鮮工藝，讓花膠常温保存，用甘蔗中汁中嘅燕窩，中和燕窩嘅腥味，用陳皮嘅香氣提升滋補品嘅風味層次，讓滋補變得更便捷、更美味、更親密。
2: 所以我有時候喺手機上都會刷到你嘅直播啦。咁喺直播間當中咧，你就都係嗰句啦，爸之阿哥打師阿奶，咁啊令到好多嘅姊妹啦，或者係有需要去感受我哋蘇三三產品嘅朋友啦，都係趨之若鶩啦，都係紛紛咁樣去加入小黃車購物車當中。咁除此之外，好多朋友都會喺我哋手機上嘅一個公眾號啦，新會三加二上面咧，就會見到你同埋一大班嘅兄弟姊妹嘅身影啦，喺上面演一啲好有趣、比較搞笑嘅日常短視頻。咁融合咗呢個短視頻嘅宣傳產品啊，再加埋你喺呢個公眾號上面嘅直播帶貨，咁呢一種嘅創新推廣嘅方式嘅效果係點咧？背後又係有啲點樣嘅有趣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直播加微短劇呢個模式咧，就令到我哋嘅收穫咧係好唔錯嘅。咁咧，我哋嘅單場直播嘅最高觀看量咧係超過20,000人以上噶。咁咧，我哋個微短一圍叫做生活人點樣去調養自己，用輕鬆幽默嘅方式咧，就將產品去展示出嚟。
2: 好多嘅唔同嘅橋段啦，或者係令到我哋都捧腹大笑啦，而且係喺我身邊嘅人都會覺得，呢一個號好似越嚟越好咯，做得咁。其實好多朋友都會問到咧，話生姐，咁你去拍呢個微短劇，其實你自己個心態係點？點解可以放得低啊？有啲人就會覺得啦，公司最高決策人都係一啲鐵面無私啊、沉默寡言啊，係咩會令到你可以做到咁樣去令到大眾更加貼地認識你自己呢？
1: 首先係我自己都係從基層開始，咁我哋做呢一樣嘢嘅初心就係要 比身邊嘅唔理係咩層次嘅人都要感受得到，同埋食得到。咁我係咪應該更加要
2: 更加要去令到大家去了解多啲咧？即係意思就係話啦，咁啊蘇三三嘅主理人啦，都親自下場為我哋去演呢一個微短劇，咁啊更加貼地咁樣等蘇三三嘅品牌咧去適應翻我哋嗰度。係，
1: 冇錯冇錯。
2: 咁其實喺拍攝嘅期間咧，你會唔會覺得係有啲咩有趣嘅事情，或者其實哎呀都好難噶，慢慢慢慢咁去適應？你自己最大嘅感覺係點？喺拍攝呢一個短視頻微短劇當中，
1: 團隊好重要，
2: 團隊好重要。
1: 係一個人拍視頻，你會好悶，冇靈感。第一班人同你去拍視頻，各開展各嘅所個專長啦，咁咧會令你好容易入戲，即係好似呢一次同阿韻蘭姐姐同阿光輝一齊拍咁樣，佢哋用專業嘅一個情感，可以帶到我好快咁樣去出戲。
2: 哦，即係好快咁樣代入到角色當中去進行呢個角色演繹啦。
1: 係，
2: 我覺得呢一次就好似你頭先講嘅呢一條短視頻，可能好多嘅聽眾咧都係已經有所涉獵到啦，就係、是、我哋融媒體中心嘅主持阿光輝哥哥啦，以及我哋台山嘅網絡大人韻蘭姐姐，再加埋我哋新會參加以呢個劇組咧去衍生出嚟嘅一條微短劇，即係令到大家除咗係捧腹大笑之外啦，亦都會有一種美麗的遺憾嘅感覺啊！咁啊，都可能諗翻起自己當初嘅一個豆蔻年華嘅一個青春歲月嘅一啲情感故事，咁啊，相當之唔錯。咁除此之外咧，咁啊好多朋友都會了解到咧，喺我哋新會啊，我哋江門唔同區域當中都會見到，蘇三三，佢咪就係一間奶茶鋪嚟嘅。咁但係當然我去了解咗之後，就我知肯定唔係話奶茶鋪咁簡單，俾我感覺就可以即係最多最多你通俗啲講叫做茶飲店，但係其中嘅好多嘅調配方面啊嘅產出嘅產品咧。同我哋普通咩珍珠奶茶鋪啊，咩菠蘿冰嗰啲，完全都唔一樣噶喎。咁佢嘅感覺咧，俾我就係滋補嘅茶飲居多。其實蘇三三嘅呢一間可唔可以叫做茶飲店？你係點樣會諗到？我會用呢一個形式去推廣我蘇三三呢個品牌。
1: 點解會用茶飲館？其實係我覺得，茶飲係市面上好普遍性嘅，每個人都覺得佢方便快捷。咁同時茶飲可以令到人提供情緒價值。咁我哋結合咗呢樣嘢，年輕嘅一輩如何去調養？我要用方便、便捷、有情緒價值嘅嘢，去令到我哋有個群體更加受眾同埋方便。
2: 咁蘇三三茶飲鋪方面，佢哋推出嘅啲茶飲，不如同我哋介紹幾款，你都會覺得，你哋過到嚟飲呢幾款就唔踩雷噶啦，就主推呢幾隻俾大家。你會推薦邊幾種嘅茶飲？
1: 蘇三三嘅茶飲咧，主要係圍繞
2: 女性
1: 延伸嘅。
2: 咁我點算咧？
1: 你點算？我哋同樣都有我哋嘅節氣茶飲。
2: 節氣茶飲都可以有男士飲嘅。
1: 有男士咁因為喺我哋嘅日常入邊啦。女性是點都每一個月都有嗰幾日，
2: 係啦，生理期。
1: 係咁，同時因為好似我哋公司咁樣，係咪都有女性出現呢個問題？但係有時候如果我係男老細，我唔知道點樣噶嘛，安撫啲女同事。
2: 係啦，
1: 係啦，咁咧呢樣產品咧，睇就係令到女士喺無時無刻，我係就算工作緊都好啦，我頂唔緊啦，佢一杯飲品。可以令到我情緒、身體上邊一個調整，然之後咧令佢更加容易到融入我哋個工作啊、生活上邊。如果你話情緒上邊安撫咗啦，係咪？咁對於佢日常嘅生活，包括佢再次投入工作，佢都會好好多。
2: 咁呢個定位我哋清楚啦，介紹幾隻我哋姊妹們都適合飲嘅茶飲咧。
1: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
2: 哦，古法黑糖薑。
1: 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夠精豆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个钟入邊去熬煮出嚟嘅，熬煮完出嚟之後咧，佢個味道唔會太甜，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古法黑糖薑牛奶。
2: 係啦，咁啊頭先我就咁聽你講完啦，蘇三三茶飲館佢推出嘅單品咧，咁其實俾我嚟講，我去覺得咧就係可以係我哋平時一啲珍珠奶茶高糖高熱量啊，或者係一啲高一個添加劑嘅。 飲品當中嘅一個平替咯。價錢方面我睇到都係好好相宜，同普通嘅一杯我哋晏晝點嘅外賣奶茶都係差唔多。咁除咗係我哋可以喺線上面直播嘅時候會去購買到蘇三三嘅呢一個產品之外，咁啊仲有邊啲嘅渠道可以令到我哋去購買到蘇三三嘅產品，或者係點樣令到大家更加之容易去了解到你哋嘅產品呢？
1: 咁咧，我哋咧係有線上同埋線下兩個渠道，一邊去

0: 或者公眾號上面一打開嚟就會見到好多人都喺度爭相去賣自己自家嘅品牌嘅一個滋補品啦。咁蘇三三係點樣喺咁多個品牌當中去脫穎而出？你哋嘅一個核心競爭力，你覺得呢樣嘢就係非蘇三三不可嘅係乜嘢咧？
1: 咁咧，我哋核心咧基於本土嘅根基，再加創新能力同埋一個社會責任三位一體，作為生活企業，我哋咧第一時間可以播到一個優質嘅產品，同埋甘蔗呢啲嘅原材料，通過技術創新，讓傳統嘅滋補品年輕化、面積化。更重要嘅係，我哋始終將助農產品融入產品個價值鏈入邊，讓消費者喺購買滋補品同時咧，都可以參與鄉村振興中這種係有温度嘅消費，係其他品牌咧難以複製嘅。
0: 冇錯啦，咁啊，從企業初心啦，到產品嘅創新，從助農嘅故事到市場嘅佈局啦。林總亦都係為我哋展示出一個有責任、有温度、有創新嘅本土企業形象。今 part 節目就到呢度，我哋透過翻嚟繼續同林燕珊女士深入探討蘇三三喺產業協同、人才培養同埋人民價值方面等等嘅探索，以及佢哋嘅未來發展藍圖。我哋陣間再見。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1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14: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3: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17: 迎奔放嘅热浪，
18: 享夏风嘅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7: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啲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50%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50%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

0: 乜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放于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好好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4: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7: 新汇优品。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如果话一份初心，让苏珊珊喺生活嘅土地上扎下根，咁样一份担当，就令到苏珊珊喺成长嘅道路上开出花。喺上半段嘅对话当中，林燕珊女士带住我哋走进咗苏珊珊嘅创业故事。我哋知道咗苏珊珊在你本地农业发展嘅使命，了解咗佢从金蔗冻到滋补品嘅产品创新，亦都感受到佢用直播加微短剧推广嘅年轻活力。但系一家企业嘅价值从来都唔止于产品嘅畅销，更在于佢为呢片土地、为身边人带嚟嘅深远影响。苏珊珊嘅金蔗收购唔单止解决咗蔗农嘅燃眉之急，更加是搭建起企业家农户的共赢桥梁。他们的自有工厂和研发团队不单止保障了产品品质，更加是探索出本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高附加值转化路径。他的滋补品系列产品不单止延续了新会陈皮金蔗的本土风味，更加将传统滋补理念和现代消费需求巧妙融合，让养生变得更便捷更亲密。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林燕珊女士，探寻苏珊珊系点样实现产业协同，放大助农效应。喺连接农户同埋市场嘅过程当中，又系点样确保农产品嘅稳定销售同埋价值提升？佢喺人才培养、团队建设当中，又系点样传递以人为本嘅企业文化呢？
8: 一片陈皮承载住生活千年嘅饮食文化。一斤甘蔗亦都凝结咗我哋蔗农一年嘅辛苦、辛勤、汗水。苏珊珊食品唔单止系将呢一啲本土嘅食材转化为美味嘅滋补品，更加系通过产业协同，令到呢一份甜蜜嘅事业惠及更多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我哋继续对话苏珊珊有限公司嘅主理人林燕珊女士。林总你好，咁啊，头先我哋倾咗好多关于苏珊珊产品啦，以及佢哋嘅

0: 場啦。咁啊，依家想同大家去深入探討下你哋企業喺產業協同啦、人才培育、人民價值等等嘅方面嘅一啲理念同埋實踐。作為助農紓困嘅代表性企業啦，你哋係點樣去通過產業協同實現多方共贏？咁啊，蘇三三啦，根據資料顯示，同蘇湖餐飲咧都係合作咗推出甘蔗凍茶飲啦，以呢一個以購代幫嘅形式去幫助蔗農。咁呢一種嘅產業協同嘅模式，你哋點去運作？咁啊，未來仲有冇計劃啊？同邊啲行業或者企業進行合作咧？
1: 我哋同蘇湖餐飲嘅合作咧，就係原材料嘅供應同埋產品嘅研發聯合推廣嘅深度嘅協同。咁我哋提供甘蔗凍原料，蘇湖餐飲研發特色嘅茶飲，雙方共同推廣，利潤一部分咧就用於收購更多嘅甘蔗。未來計劃與生活陳皮種植基地本地嘅中藥企業合作，打造咧陳皮加滋補品產業鏈。咁咧電商平台合作咧就開始助農直播專場，讓更多人咧瞭解生活特色嘅農產品。
0: 食品行業嘅發展啊，離唔開專業嘅人才啦。咁林總，咁喺蘇三三人才培育方面，你哋又做咗邊啲嘅舉措？係點樣去打造一支既懂傳統滋補又懂現代工藝加工嘅個團隊咧？
1: 咁我哋堅持咧內部培養加外部引進嘅相結合，內部咧設立咧我哋嘅匠心學院，邀請生活陳皮非遺傳承人、食品研發專家開展培訓，提升員工入邊嘅專業技能。咁出面咧，我哋咧就會同五一大學啊、江門職業技術學院等高合作，建立實習基地，吸引更加多嘅食品專業人才加入。同時咧，我哋激勵員工參與產品創新，設立創新獎勵基金，對有創新的產品提案給予獎勵，激發團隊嘅創新熱情。
0: 咁你啊作為女性嘅企業家啦，咁喺團隊嘅管理當中，你係點樣體現出有温度咧？蘇三三嘅一個企業文化又有點樣嘅獨特之處咧？
1: 咁我哋嘅企業文化核心咧係以人為本，以農為根，以善為先。喺團隊中咧，我哋咧比較注重傾聽員工嘅心聲，為員工提供一個靈活嘅工作時間，咁讓大家咧感受到家嘅温暖。咁我哋每個月會組織助農公益日活動，讓員工走進田間地頭，了解農產品嘅生產過程，增強對企業使命嘅認同感。這個温度管理咧，讓團隊更加有凝聚力，也讓我哋嘅產品更有情感價值。
0: 蘇三三嘅產品唔單止係追求一個高品質啦，更加係傳遞我哋嘅人民關懷。喺滋補品嘅研發同埋生產當中，你哋又係點樣去體現出品質嘅温度？有啲咩嘅細節可以同我哋廣大嘅聽眾去分享一下咧？
1: 咁品質嘅温度咧，我哋體驗咧從每一個細節一邊開始嘅，比如咧選用生活核心產區嘅陳皮，確保原料嘅道地性。生產過程中咧，堅持零添加，保留食材嘅天然營養。包装采用环保材料，让消费者感受到产品的背后温暖。我们从产品的说明中加入滋补小贴士，根据不同的身体给出食用的建议，让滋补更贴心更专业。
0: 是的，大家都知道苏三三在我们身边出圈，因为他们的甘蔗冻，从助农纾困到滋补养生，蘇三三又是怎樣去平衡商業價值和你們的社會價值，企業的人民價值體驗又是哪方面呢？
1: 在我們的看法裡面，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促進的。通過農業行動，我們不僅僅幫助到蔗農，也獲得一個優質的原料和一個良好的品牌口碑，促進了產品的銷售。而產品的暢銷讓我們有能力收購更加多的農產品，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蘇三三的人民價值在於讓每一份食材都有價值，讓每一位生產者都有尊嚴，讓每一位消費者都有收穫，這個是我們始終堅信的信念。
0: 蘇三三作為我們生活助農紓困的代表性企業，你們又是怎樣去推動本地的一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你們又對生活食品產業發展當中又有怎樣的啟示呢？
1: 我們通過產品的創新、品牌的打造、產業鏈的延伸的模式，為本地農業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賽道。一是將低價的農產品轉化為一個高附加值的產品，提高農業的效益；而是打造一個本土品牌，提升生活農產品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0: 三是延伸产业链，带动加工、包装、物流等相关的产业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实践，带动更多的企业参与助农行动中，共同推动新会农业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发展。
1: 咁喺助农嘅过程当中咧，政府同埋商协会咧又俾咗你哋点样嘅支持，而你哋又点样同政府以及系商协会去合作，共建呢个产业生态嘅咧？
0: 咁政府咧同商协会咧会经常指导，同埋咧俾好多嘅资源、品牌推广呢个方向，给予我哋一个好大嘅支持。比如咧发布助农倡议书、组织产销对接会、提供创业扶持等。我哋積極參與政府和商會嘅組織嘅公益活動，如購金借凍茶飲、助借農紓困、愛心活動、關愛環衛工人等活動，與各方向營造政府引導企業參與社會支持助農氛圍，共建生活特色食品產業生態。
1: 相當之有温度嘅一個企業啊！咁林總咧，展望未來啦，咁蘇珊珊食品又有點樣嘅發展同埋規劃咧？喺滋補品領域同埋助農事業之上，你哋有啲點樣嘅新目標呢？
0: 咁未來3-5年咧，我哋咧有三大目標，一係產品嘅多元化，喺現有基礎上咧推出更加多嘅產品，例如甘蔗湯啊，我哋個陳皮藥膳嘅產品啊。仲有我哋嘅农产品啊、番薯啊、之类嘅打造咧生活特色嘅滋补矩阵，而系市场上边嘅拓展，建立覆盖大湾区嘅销售网络，将苏珊珊打造成区域知名品牌。三系助农深化，计划与更加多嘅农户建立长期嘅合作，带动更多嘅农户致富。同时咧，我哋将加大研发投入，探索农产品深加工嘅路径，让更多嘅生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助力乡村振兴。
1: 咁如果用几个关键嘅词语去总结苏珊珊嘅一个成长啦、发展嘅历程，你又会用点样嘅词语去形容翻佢咧？
0: 我会选择用初心、创新、温度。初心咧系我哋坚持、坚守助力本地农业农展嘅使命，创新是我哋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满足消费者需求嘅动力，温度是我哋连接农户、消费者同埋社会纽带，也是苏珊珊品牌最核心嘅价值所在。
1: 听咗林总嘅一番肺腑之言，咁亦都系令到我哋深入咁样去了解到苏珊珊呢一个品牌其中的产品故事。从他们的初心到未来的展望，林总也是用朴实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本土企业的责任和担当。苏珊珊食品不单是用产品传递出我们生活的味道，更加是用行动诠释了企业是社会的企业的一个深刻内涵。好多谢林燕珊女士今日嘅一个分享，亦都祝愿苏珊珊食品喺滋补品领域同埋助农事业上越走越远，为我哋生活嘅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嘅力量。今期生活优品节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精准破解毕业生求职就业痛点难点，全方位护航高校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职场，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磅推出高校毕业生易就业专属服务菜单，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实习、就业、技能、创业全周期需求，汇聚真金白银政策福利、海量优质岗位、免费公益服务、常态化特色活动，为江门高校毕业生送上一站式全覆盖精准化的就业创业大礼包。因国道 G240 新会大道段起超大道立交施工需要，期间需对新会大道人民南路至地林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一阶段，6月23日至30日期间，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围壁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二阶段，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围壁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开展生态协同提质行动，加大中小企业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等扶持力度，旨在构建起合规、产业、服务、出海等方面的生态协同体系，推动平台与生态内中小企业双向赋能。近日，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竣工验收，标志着这座工程的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据悉，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为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补水38.2亿立方米。以色列媒体20日报道说，

0: 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下午嘅时间嚟到咗3:05啊！欢迎收听《落在头上》，落在头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落一落啊！嗱，今日下午啦，唔知道你出门口嗰阵有冇发现啊？天气真系好热啊！冇错啦，嗱，今日一日啦都系晴空，可以讲得上真系万里无云啊！阳光啦晒到喇喇声啊！嗱，行过嘅人啦都不禁啊，我见到个地系额头上边啦都系布满住汗。猪啊，忍唔住攞张纸巾抹一抹。系啦，咁啊热嘅天气啦，有冇话打算去边度行一行咧？嗱，假期已经系嚟到咗尾声咯，揸紧啲时间啦。嚟听讲话有台风要生成啦，咁有冇留意到啊？嗱，呢一条消息啦，就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啦。嗱，今年第七号嘅台风啊，米克拉已经系响寻日嘅凌晨嗰度系生成咗噶啦。咁啊，呢一个台风嘅话咧，佢主要就系去到台湾岛呢一个地区，咁啊响台湾岛嘅东南部海面靠近。咁啊，虽然话同我哋呢一边咧就唔系话十分之影响啊，但系令到我哋呢度可能只会系更晒啊。据广东嘅天气啊，21号至到22号都系35度以上嘅呢个高温嘅天气啊。响5号嘅时间啦，可能都会有些少嘅一啲嘅分散嘅雷雨，局部雨势咧可能会强烈些少，伴随住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总体嚟讲啦，呢几日都系以晴热为主啊，局部系会有阵雨嘅。咁啊，如果你出门口嗰阵啦，一定要注意翻一啲嘅切身灾害啦。

先前段时间啦，我市亦都系连续出现一啲嘅强降雨，咁啊一定要注意防御翻一啲嘅山路啊，或者系泥石流啊、山体滑坡等嘅一啲嘅次生灾害。系啦，今日嘅天时啦，最紧要就系补水啊，补水系好紧要噶，注意补充翻我哋一啲嘅电解质啦。毕竟响夏天嘅时候，我哋出汗都系比较多嘛。今日嘅天气想送翻一首夏天嘅歌曲俾你哋，一齐听一下。

唔知道呢一首歌有冇俾你带嚟一个好舒服嘅感觉？喺呢个过程之中，你会听到闪鸣，冇错啦，闪声响起，亦都系意味住我哋夏天系到嚟咗啦。而且今日亦都系夏至啦，希望所有嘅美好都如约而至啊！6月21日迎嚟咗夏至，太阳啦，亦都系行至到黄经90度，响北回归线上边啦，亦都系投下咗一道长久嘅目光。将一年入边最长嘅白天啦，系赠予我哋嘅大地。喺24个节气中啦，夏至系被认为系古人最早测定嘅节气之一啦。夏至唔单止系天文学意义上嘅重要节点啦，亦都系蕴含住中国人嘅时间智慧。古人呢亦都系将夏至系分为咗三候嘅，一候就系六角解，二候系蟬豉鸣，三候系半夏生。盛夏啦嘅序章就系向呢一度展开噶啦。夏至嘅时节啦，气温亦都会比较高，湿度系比较大，人体系会大量出汗，我哋嘅阳气啦亦都会系外浮嘅，咁啊中焦脾阳啊亦都会相对系虚寒些少，容易会诱发一啲嘅心脑血管疾病啦，又或者系中暑啊、肠道疾病等一啲嘅又或者系皮肤疾病等等吓，咁啊亦都要把握好呢个节气嘅特点啦，饮食一定要得当，咁先至可以安然度夏嘛。夏至一碗面，食养调阴阳。我国南北多地都会选择夏至食面，小麦啦系性凉味甘，入心脾肾经，亦都可以系清暑热、补虚损、养心气，亦都系非常之符合啦夏至前后心火易旺嘅一啲体质特点。系啦，咁依家夏至亦都系到嚟咗啦，我哋就一齐嚟享受一下啦呢个盛夏俾我哋带嚟嘅蓬勃生机，仲有美好时光啦。希望我哋都可以满怀热爱，香养而流。希望所有美好都可以如约而至啊！

0: 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现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哇，花盆积水多，啱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最近啦，天气系一路咁变化住啊，有时候又晴空万里啦，有时候亦都系落住大雨啊。天气变得咁频繁啦，病毒就会趁虚而入啦。有唔少嘅家长亦都反映啦，小朋友中招啦。讲个中招系咩中招呢？近日深圳嘅市民刘先生就表示啦，这个星期三嗰阵就接到咗学校嘅通知，小朋友所在嘅班级啦，因为手足口病停课啦。按照区域嘅疾控中心指导意见，全班同学啦要喺屋企休息10日啊，直至到6月29号先至可以翻学啊。咁啊，按照翻通知嘅要求啦，家长就要向屋企观察小朋友嘅口腔、手足又或者系其他部分啦，有冇话出现一啲嘅皮疹啊、疱疹啊，有冇咳嗽啊、发热啊、咽痛等一啲嘅其他症状啦。如果出现咗症状嘅话，就要及时就医，并且向班主任啊汇报病情。停课期间啦，如果系有新发确认嘅手足口病例嘅话，就要按照翻规定隔离至到痊愈。待呢个症状嘅消失后嘅7日，又或者发病后嘅14日，先至可以复课啊。复课啦，需要系凭借翻原本嘅病历单啦，揾到校医去检查开复课单。有唔少响社交平台上边啦，家长亦都吐槽啦，屋企嘅小朋友亦都中招啦，讲话又停课啦。咁啊，暴雨之后，然之后自己小朋友又手足口又要停课，咁样真系俾佢哋带嚟唔少困扰噶。包括我身边啦，亦都系有家长系抱怨噶，即系话屋企有个小朋友啦吓，有病吓，病咗即系手足口病啦。咁然之后咧就成个幼儿园呢个班啦都要停10日。咁啊，然之后佢冇办法，只能够休假喺屋企带住小朋友。确实啊，病毒嘅突然之间真系令到我哋系措手不及噶，所以只能够就系做好日常啲卫生咯吓，咁啊亦都要注意预防翻相应一啲嘅病症吓，咁啊如果你话冇打相应嘅一啲嘅预防针嘅话，就一定要打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时间段，又要同大家睇睇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几场嘅比赛啦。嚟到 F 组嘅第二轮，荷兰面对住瑞典嘅呢一场嘅比赛，哇！呢一场咧，我感觉上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因为上一场嘅比赛咧，上一轮嘅比赛当中啦，瑞典就5-1就战胜咗特尼斯，搞到特尼斯呢边咧即刻炒教练啊！咁其实当时都几有趣嘅，因为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喺世界杯或者大赛上边，教练原地落课嘅时间咧，系好少见到嘅，几乎系冇咁滞，更何况系第一轮比赛结束咗就炒教练咁样嘅情况系更加少。咁另外啦，炒咗教练之后咧，就委任翻佢哋国内嘅一组青少年嘅教练组，即刻嚟叫救火啦，咁样嗱，宣布咗先至发觉，诶，系。呢一个新嘅教练团队啊，仲未有签证嘅喎，咁样，于是乎又要加快地去做相关嘅手续啊，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尼斯喺今届嘅赛事都几水深火热嘅。咁呢一方面咧，阵间留翻喺特尼斯嘅比赛当中咧，先至再讲啦。唔讲翻呢一场荷兰面对住瑞典嘅比赛。另外咧，荷兰喺上一轮嘅赛事系2-2战平日本队，系真系佢哋。叫做未可以完全展现到自己嘅实力嘅，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咧，瑞典同荷兰两班波都系有攻坚，亦都有防守嘅情况之下，但系瑞典会更加偏向于攻守啦，攻方啦，所以其实感觉上呢一场比赛荷兰队都唔一定系咁好踢嘅。呢一场波我感觉上可能大家分个胜负嘅概率会少啲。如果真係又打平嘅话，咁荷兰队呢一边厢又真係困难返些少啦。咁望一望啦，今场嘅比赛无论如何都好，都可以多啲入波，令到我哋睇起身都爽啲啊，咪先精神啲啊。好，嚟到4:00场次，仲有德国呢面对住科特迪亚嘅呢场嘅比赛。德国队上一个嘅比赛日就係大胜库拉索啊，7-1手握住呢、这个巨大优势嘅3分，而科特迪亚呢边就战平咗厄瓜多尔，只1分嘅啫。传统嘅欧洲强队对翻啲非洲嘅劲旅，德国嘅中场控制力系好强嘅，而科特迪亚呢边厢佢嘅身体咧就稍微会出众啲，同埋个反击嘅力度咧就会快啲。喺而家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德国基本上可以话锁定咗半个出线名额，科特迪亚呢边双可唔可以德国身上偷到分呢？我感觉上呢场比赛都难讲，因为德国咧应该就要摆脱翻前面嗰几届赛事嗰种嘅颓气啊，所以个感觉上德国今年可能会喷到尽，科特迪亚今场波应该就会危险噶啦。好，晏些少嚟到8:00嘅场次，厄瓜多尔面对住库拉索，唔使讲啦，我感觉上厄瓜多尔呢边双又会系。大炒翻呢边嘅库拉索，因为库拉索上一场比赛睇翻啦，虽然话第一届入到去正赛，但系佢哋嘅实力亦都真系如佢哋历史所在咁样嘅对比啦，唔系话咁靓仔嘅啫，无论系攻击线定系防线，所以呢场波我谂住厄瓜多尔应该就会系更加喺攻击力上面摆多些小力，库拉索危险。好啦，最后嚟到12:00嘅场次咯。就特尼斯系面对住日本啊，头先所讲啦，特尼斯呢边厢咧就教练团队 真係幾水深火熱、幾救火熄地，咁啊即刻嚟到美國啦，嚟進行呢一次嘅執教啦。特尼斯肯定會係好危險噶，我感覺上今屆嘅賽事特尼斯冇話要攞分啦，入到波我感覺上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存在啦。所以其實呢一場波面對住日本，又係攻擊力咁強嘅情況之下，日本我想都会是大炒的了。所以以上这几场的比赛你们觉得又是怎样的结果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啦，看波愉快。好，今天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啊。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你做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就系手足口病啦，大家千祈唔好轻视啊！点解咁讲咧？其实喺6月16号嗰阵，广东省嘅疾病预防控制局亦都系公布咗2026年5月份全省嘅发定传染病疫情嘅一个概况啦。咁啊，其中手足口病嘅病例嘅数目系达到咗27,800多例啊！即系话，其实即系中招嘅人真系好多，一定要谨慎一啲啊！其实手足口病咧系一种。

由腸道病毒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它的潜伏期一般就是2-10日，平均是3-5日。而90%的病例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3岁以下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个病情大多数都会是比较轻一点，是属于自限性的疾病。大部分的患儿它是不需要通过特殊的一个治疗，通常在7-10日就会痊愈了。只有极少数的患儿病情是会恶化得比较迅速，它会出现一些的并发症，譬如说心肌炎啊，又或者是肺水肿啊，无菌性的脑膜炎等等，严重都会是导致死亡的。例如你说这个病的话，它主要是在什么样的时间会爆发呢？其实它全年都会是可以病发的，但根据监测的数据就显示，每年的5月至7月就是广东省手足口病发病的高峰期间，9至10月就维持高峰。手足口病的感染者是为主要的传染源，如果你是密切接触过的，它就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传播方式了。它会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过的手、毛巾、手绢、牙刷、玩具、食具、奶具，又或者是床上用品、内衣等而引发感染的。还可以通过就是呼吸道的飞沫传播，又或者是饮用、吃了被病毒污染过的水或者是食物是感染的。手足口病其实也都不可怕，它只是小朋友漫长的成长过程之中一个小小的困扰。作为家长为我们幼年的 BB、小朋友构筑一道安全的防护墙是很重要的。一阵再跟大家过5招，教你是怎样去防住它的。

嗱系啦，咁啊讲到手足口病啦，其实系并唔可怕嘅。咁啊作为家长嘅话啦，我哋一定要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嗱，下边嘅时间啦，教翻大家五招啊，点样去防住佢。第一招咧就系勤洗手嘅，呢一个其实都系常讲嘅话题啦。咁啊用一啲嘅醋碱啊，再加上清水去洗，又或者系用一啲嘅可消毒嘅免洗嘅洗手液都系可以噶。嗱，家长啦，想处理完小朋友的尿片啊，又或者是排泄物后，一定要记得都是要彻底洗手。咁第二点啦，就是要常消毒啦。小朋友的餐具啊、玩具啊，又或者是日常接触过的一些物品啦，都要定期去清洁或者是消毒嘅。咁第三点就是饮熟水啦。啊，点解咁讲话饮熟水呢？因为就唔好令到我哋小朋友饮嗰啲生水啊，同时唔好食嗰啲生冷嘅食物，咁啊最好就系煲滚过嘅水，咁就最好噶啦。咁啊第四点咧就系少接触，少接触啲咩咧？即系如果我哋去到嗰啲人口密集嘅地方嘅话咧，就要避免啦，小朋友同一啲嘅手足口嘅病患儿啦吓。进行这个密切的接触，咁啊亦都少摸啲其他嘅嘢啦，咁啊出到街上边，如果真係摸咗嘅话就记得要洗手，咁啊如果真係可以避免呢，就尽量去返嗰啲少人啲嘅地方囉。咁第五点就係要打疫苗啦，建议六个月以上嘅 BB 啦都要去尽早去接种疫苗，并且鼓励喺12月龄前就要完成接种，以便于尽早去发挥呢一个疫苗嘅保护作用，可以降低手足口病重症又或者係死亡嘅风险。嚟希望我哋咁多位宝妈宝爸啦，都可以掌握好呢一啲嘅知识，降低小朋友患病机率。咁啊，希望你哋一定要注意好头先所讲嘅呢五点，避免发生我哋嘅手足口病啦。

0: 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1: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2: 哇 ，Winnie
3: 吓、啊，
12: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3: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3: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3: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2: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3: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 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16: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17: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8: 继 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关于我哋手足口病嘅一啲嘅情况啦。咁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啦。林知道早两日嘅时间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另外一则嘅消息咧？响端午节当日，嗱，江门队系粤超客场系对战中山队啊。嗱，呢一场嘅比赛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呢？是啦，讲嘅时间呢就係喺6月19号晚上嘅粤超第七轮系开赛㗎啦。咁江门队啦系客场迎战中山队。咁最终嘅比分啦系以1-3啊客场惜败。其实在这一场的赛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输赢的从来都不是绿茵球场上唯一的答案，拼尽全力的赤诚永远是值得喝彩的。其实在前两日的时间，在我们的赛场上边可以见到球迷们亦都是为他们自己的支持的那一支球队是加油助威的。咁呢一次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啦。咁江门队亦都是很努力咁样是制造好多次的机会啦，想是突破呢一次的重重的难关。虽然最后都是好可惜是输了的。咁都是在呢个过程之中我哋感受到他哋出的那一份力。譬如话就是其实在开场不到10分钟嗰阵江门队已经是入波㗎啦。但是呢就是在后来的时间就是被中山队是追了上来。不紧要啦，咁呢一次嘅比赛都系我哋出咗力就可以噶啦。咁希望喺接住嚟嘅时间啦，我哋依然系可以啊，奋力全力咁去奔跑啦，认真咁样打好每一场嘅球，令到我哋球场下嘅球迷啦都可以不离不弃咁样暖心助威啊！系啦，咁啊喺呢一次嘅比赛当中啦，我哋亦都感受到双向奔赴嘅湾区温情啊，亦都可以感受到啦，我哋球迷们现场啊，我哋划龙舟一齐助威。喺呢个过程之中，亦都系感受到吓鼓声阵阵，动作齐整，亦都系尽显出端午嘅韵味同球迷嘅热情啊！系啦，咁啊，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场波咧？咁啊，如果你有留意到嘅话咧，你都会发现啊，喺互赠礼物嘅环节嘅过程之中啦，江门队亦都系赠予咗中山队苏慧寻皮仲有飞围嘅种，咁而中山队啦，亦都系回赠咗江门队有腊肠啊，有佢哋嘅特色嘅芦兜种啦，仲有脆肉丸嘅。所以端午嗰日啦，唔单止系一个球场上边嘅盛宴啊，亦都系美食上边嘅盛宴，一齐系共赴呢一场美满嘅端午。系啦，虽然话客场惜败，但我哋唔需要话有遗憾嘅，咁亦都唔使话气馁啦吓。咁端午亦都系远赴呢一个客场，咁亦都可以见得出我哋队员们系舍弃咗佢哋嘅团员，拼尽全场。咁亦都希望接住落嚟下一场嘅录音场边啦，继续并肩作战啦，一齐为江门加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8日，我区组织青年人才在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开展端午节交流活动。活动中，青年们参观了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深入了解新会陈皮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成果，感受新会特色产业的文化底蕴与活力。参观结束后，现场工作人员向扎根回乡一线的青年人才送上端午祝福，同时推介新会依托陈皮特色优势产业、大湾区优越区位优势所蕴含的广阔发展前景与创新创业机遇，鼓励广大青年人才立足岗位、扎根新会，积极投身地方高质量发展建设，勇当城市发展的青春生力军。6月18日，大泽镇第四届标准龙舟赛在牛乐河举行，九支龙舟队冒雨竞渡。本次比赛继续沿用大泽龙舟独具特色的泊水式多赛程摘牌赛制，每一泊水往返前需摘牌为证，全程耗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随着一声鸣笛，龙舟冲出起点，船桨翻飞间，水花四溅，雨水与河水交融，龙舟竞渡飞驰，你追我赶。经过紧张激烈的竞速角逐，冠军由小泽长湾飞龙龙舟队夺得，沙冲兄弟龙舟队、沿江地姚旗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亚信国家职工技能大赛将于6月30日至7月4日在广东广州举办。本次大赛以互信互鉴、降噪未来为主题，设置气柱、无人机装吊检修、高压电缆、智能运检三个赛项，来自20多个亚信成员国及部分观察员国的技能能手将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均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约10.8倍，年均增长31.5%。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

0: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小云，你再挨落去咧，树上边嗰啲树叶都俾你挨晒落嚟。
3: 吕博士啊，你都知噶啦，我旧年体检嘅时候，咪话我血脂高嘅。
2: 系啊。
3: 于是乎，我咪立心食素。我真系只系食素噶咋，咁咪以为冇摄入，血脂咪好快会降落嚟咧，系咪？但系点知咧，降唔落嚟。咁你话我心唔心噏咯？
2: 哎呀，淨係食素食呢就唔一定可以降血脂㗎、
3: 啊、
2: 而且仲有可能造成呢个蛋白質缺乏添。
3: 点解呀？点解淨係食素都唔可以降血脂呀、啊、都基本上冇摄入囉。
2: 咁因为脂肪呢就唔單止匿喺呢个肥肉入边。
3: 係
2: 咩？咁一啲素食譬如呢个蛋糕瓜子呀、啊、咁呢啲食物本身都含有好多油脂嘅。咁、
3: 哦、
2: 另外嗰啲、啊、煎炸咁嘅烹调方式呢亦都会俾食物带嚟好多油㗎喎。再加上涉及碳水化合物，我哋身体呢亦都会合成甘油三酯。咁呢个就係血脂嘅重要组成部分啦、
3: 嗯。
2: 并唔係话淨係要减少摄入，体内含量就会降低。咁对我哋普通人嚟讲，食物种类丰富意味住更加健康啊。
3: 你又讲得啱嘅。咁为咗食物种类丰富，睇嚟今晚一於要开斋。
2: 喂，你去边度食啊？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四亚端午舞龙舟的民间习俗。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四亚村的龙舟宴，如今亦都摆在感应大王庙的门前街道，每次都分两场去摆的，一场就五月初二敬老专场，一场就全体参加，有赞助商家，部分村民或者已经外迁的热心村民都会回来参加。咁喺未覆盖会城河之前，四亚村的龙舟好犀利嘅。唔知大家又知唔知四亚村响边树？点解又会叫做四亚村呢？咁讲起四亚村的龙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叫做四冲飞龙。如今呢就叫做泗水双开飞龙。在旧阵时的会城啊真的好出名的。一共呢就有两只，所以呢就叫做两开。一大就一小。大的可以坐72人，小的呢就可以坐43人。咁泗亚村原本呢都有一条内河道，就叫做泗冲。旧阵时呢就叫做泗水。咁居住喺泗水入面嘅民居呢就分里泗冲同埋外泗冲。咁冲呢其实呢就係河冲咁解。咁解放之后，泗冲同埋佢附近嘅三丫营亦都合为一村，各取一字，所以呢就叫做泗亚村啦。嗱，咁后咪泗亚嘅龙舟就唔再参赛啦。於是村民就将佢塑成飞龙嘅木形两具，陈设在有400几年历史的感应大王庙内。船模虽小，但是生动可爱，有龙头又有龙尾，其中一艘的船头船尾还插有龙舟车泥塑人仔60个，而船头船尾都有正副艄公和大水，中间还有鼓手和锣手，以及奋力划桨的众捞手。咁睇返我哋全国呢，有好多地方都有赶龙舟嘅习俗，玩嘅係纸扎又或者係充气象形嘅假龙舟，进行模拟赛龙舟嘅活动，即係喺陆上面跑龙舟。其实呢这个实质上係一种民间嘅舞蹈游戏，就咁睇起身同我哋会城泗亚嘅赶龙舟其实係唔一样嘅。虽然泗亚嘅赶龙舟只有一头一尾就冇龙身，但是呢是真的龙舟来的，并且还伴有舞蹈的套路动作，以及是鼓点相伴。 咁其实试鸭嘅舞龙舟系从原来起龙嘅其中一个环节而演变而成嘅另类陆船活动，喺一定程度之上亦都保留咗地方嘅民族，富有地方特色。正正系咁有特色嘅舞龙舟，亦都为试鸭村嘅端午节带嚟咗别样嘅喜庆、卓锐嘅气氛。嗱，各位，关于试鸭端午舞龙舟嘅民间习俗，到呢度亦都集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传统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6: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8: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啊？
8: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1: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0: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2: 珍爱生命最重要。
13: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5: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4: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啦，追头像活得舒畅，下午嘅时间嚟到咗4:11啦，欢迎继续收听《乐在头上》，乐在头上，今日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嗱，不知不觉啦，已经系嚟到咗我哋呢一个3日小假期嘅尾声啦。嗱，剩翻一餐饭嘅时间啦，唔知道你又打算去边度食呢？麦基是假期的最后的尾声，亦都是我们父亲节的晚饭。今餐的话一定要去吃一些好东西才行。吃饭的时候不要忘记，一定要开发票啊，300万元的红包啊，100%中奖。金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推出了端午的专属福利啊。这个福利的话呢，一定要记清楚啦。限时就是3日的，就是这3日的时间啊，咁啊亦都是来到了尾声了。6月19日至到21日啦，在我们金门市内注册登记的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八大的行业，消费满100元索取电子发票，并且上传到云小付又或者是京东平台，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单笔的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乎是提高了这个机率，最高的话可以中到800元的现金。

红包、啊。谂知道你哋又中到咗几多呢？我最高一次都系20蚊咋，但系20蚊每一次累计起嚟嘅话咧，有蚊有10蚊啊嘛，咁加埋其实都唔少噶啦，咁啊亦都可以闲闲地两个人去食翻餐简单嘅都系可以嘅。系啦，咁啊假期最后嘅尾声啦，希望你都可以响我哋江门地区啦吓，咁啊尽享睇龙舟比赛嘅同时，亦都可以品尝到侨乡嘅美食，逛遍我哋周边嘅一啲嘅景点啦，亦都可以记得系开票啊，领呢个惊喜啊。系啦，咁啊亦都剩翻些少嘅时间啦，希望你哋揸紧时间啦，约翻你哋嘅亲朋好友啦，亦都系响父亲节嘅尾声呢一度，可以同爸爸食餐。咁亦都系参与到我哋呢一次嘅抽奖当中，赢取属于你自己嘅惊喜啊嘛！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7: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除咗头先有同大家介绍嘅有奖发票之外啦，仲有一个人才房票，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嘅。人才房票降低咗门槛啊，呢、这、一个吓亦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噶，先到先得，仅剩翻就系2300张啫。嗱，为咗最力引诱，亦都系希望留住。

一共发放2600张，咁依家系剩翻2300张可发放。咁如果你话有需要嘅朋友嘅话，一定要详细咁了解一下呢一个政策啦。咁亦都系为咗进一步释放人才房票嘅政策效能，巩固我市房地产市场稳企稳回升嘅一个态势啦。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仲有市财政局啦，响2026年嘅6月18号就印发咗。金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施行工作方案，咁亦都上新咗人才房票政策 2.0 嘅版本。咁呢一次嘅政策呢，亦都係重点咁优化咗人才房票嘅适用范围，取消申请人必须响金门市就业嘅呢一个嘅条件，以及係家庭名下响金门市区无城镇住房嘅原有限制等一啲嘅条件啦。将人才学历的条件呢，亦都进一步咁放宽去到全日制的大专就可以㗎啦。亦都係惠及一啲嘅潜在购房嘅人才啦。扩大到以下一啲嘅类别。一就係金门市外嘅有意响金门市区购房嘅人才。第二个就係金门市存在改善性住房需求嘅人才。咁第三个就係大专学历嘅人才。咁以上都係三个嘅条件係放宽咗㗎啦。同时亦都係为咗提升人才房票嘅使用兑付嘅效能，加快房票落地转化，明确亦都係发放2600张嘅人才房票。咁对使用人才房票购房并且係网签合同嘅前2000名啊，亦都係含第2000名嗰一位，以网签合同嘅定稿时间为排序进行补贴，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咁呢一次人才房票政策嘅 2.0 版本啦，自印发以嚟吓，咁亦都有后续台山啊、开平啊、河山市将会系参照呢一个进行优化噶啦。咁阴平市亦都会按照翻属地，咁现行购房补贴政策进行执行。咁如果你係啱好有需要买房嘅话，你亦都符合头先所讲嘅呢一啲条件嘅朋友啦，都可以係进行领取呢一个人才房票嘛。咁亦都係俾自己买房带嚟一定嘅优惠囉。如果你话有具体边啲唔明嘅话啦，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商业生活啦。商业生活亦都系发咗相关嘅推文噶啦，咁啊，尽情了解一下就系关于人才房票嘅政策。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细细粒的小青筋便于携带，都受到不少年轻一辈的喜爱。它不单止果香浓郁，茶香果香还相得益彰。在早上冲一粒小青筋，喝起来不会觉得过于浓稠，清爽的甘香令人神清气爽，又可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日。小青金茶它一个特性，饱满甜润，味道清新可人，淡雅的金果香和茶味流转于唇齿之间，饱满甜润，味道清新可人，淡雅的金果香和茶味流转于唇齿之间，带着丝丝的甘甜，清爽无比。今日你会不会冲多一粒的小青金茶喝下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4: 嚟緊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嘅时间嚟到咗4:34啊！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今日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嗱，唔知道呢三日嘅小长假啦，你系点样度过嘅咧？嗱，接住我嚟嘅时间啦，有冇话打算去边度玩啊？其实好似天气咁热嘅话，肯定系要去翻一啲凉爽嘅地方啦，吓咁啊，亦都去翻一啲避暑嘅城市啊，叹一叹青山绿水，俾你带嚟嗰一种嘅清凉感嘅话，可能个人都会放松翻些少啊。嗱，上午嘅时间啦，亦都同大家介绍咗系有两个我去过嘅城市，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唔错，都算得上系中国最凉快嘅小城之一啦。咁啊，其中亦都系包括咗有宜昌啦，仲有就系西宁啦。咁呢两个城市啦，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凉意啊。冇错啦，其实每年夏天嗰阵啦，总会系有人吓会专门去寻找一啲好凉快嘅地方。事实上中国清凉，中国的清凉并不是只是属于那些很知名的避暑城市，就好像一些高海拔啊，又或者是深山峡谷啊、森林湖泊啊等等，一些都可以塑造出很多夏天很适宜的小城。当这个热浪来临的时候，他们依然是保留住那一份很难得的凉意。系啦，咁今日亦都系同大家讲咗，就系关于宜昌啦。嗱，宜昌呢一个就系长江劈出嚟嘅避暑城啦。咁啊，呢度有好多嘅峡谷啦，所以话喺呢一度感受一下峡谷带嚟嘅嗰一份嘅凉意啦，亦都可以喺峡谷嗰度睇一下江水慢慢流过嗰一种嘅舒服感，你真系会发现夏天其实都可以好舒适。而第二个同大家介绍咗嘅就系关于青海嘅西宁啦。咁啊，呢一度系盛夏都唔到20度嘅中国夏都啊。其实好多人去到青海嗰阵啊，第一反应都会谂到青海湖啊，又或者系茶卡盐湖等等。其实吓，好似我哋嘅西宁呢一个城市咁样啦，你一入到去，你又会发现好凉爽、好干净，甚至有啲想象外套啊！系啦，响西宁嘅呢一座城市啦，去到郊外，你既可以见到油菜花，亦都可以见到雪山，感受到夏天都可以有不一样嘅感觉。其实仲可以有好多嘅城市系推荐俾大家噶。接住落嚟，我想讲嘅第三个城市咧，就系江西嘅抚州啦。啊，抚州呢一座城市系藏响群山入边嘅避暑小城。嗱，好多人都知道啦，抚州佢就系位于江西嘅东部。嗱，呢个存在感啦，可能唔系话十分之强啊，但系佢亦都系唔少江西人吓专门夏天去到乘凉嘅一个好去处。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一下啦，吓，咁啊，抚州有边啲嘅好睇、好玩嘅地方？

头先亦都同大家介绍到就系江西嘅抚州啦，冇错啦。嗱，提到呢一座城市嘅话啦，可能好多人都会谂到就系嗰度有好多山啊，冇错啦。嗱，呢一度山嘅风景啦，真系靓噶啦。嗱，第一个就系麻姑山啦，呢一度常年都会见到住系云雾围绕住，并且你会见到瀑布亦都系穿林而下。行响呢个山道间啦，你发现暑气都好似俾水声冲散咗一样。除咗麻姑山之外啦，仲有一座山叫做大角山啊。大角山咧，佢亦都系深藏响峡谷啊、高山啊，仲有溪流森林嘅交织处。乘坐上呢个山间嘅小火车啦，就好似误入咗一片绿色嘅秘境一样。咁啊，当然啦，仲有好似军峰山啊，又或者是曹山层啊等等一啲嘅唔同嘅感受啦，呢一啲嘅山啦、啊、亦都可以俾你带嚟深浅不一嘅乐意。喺山之外啦，水其实亦都系慢慢咁调节住呢一座城市嘅夏天噶。嗱，府河佢会穿城而过，譬如话有唔同嘅一啲嘅溪流啦吓，譬如话好似啊泥滩河啊等等一啲河流啊，佢会纵横交织住，再加上大片嘅森林覆盖住啊，令到呢一度啊，比想象之中更加之湿润啊。清晨嗰阵啦，就会有薄雾，咁啊到咗傍晚嗰阵啦，又会有河风。即使是在最热的时候依然是可以找到那几分的舒服感、除了有江西抚州这里啦，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啦都可以推介一下给大家的，就是河南的信阳啦，可以将夏天过成江南的地方、如果说到印象的话，很多人可能很难会想到河南为什么会跟避暑是、联系在一起的呢，但其实河南的最南边的信阳就是一个例外了。这里也都是常常被称之为北国的江南，江南的北国。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就刚好是位于中国南北地理的过渡带，这里它北是北接中原的平原，南呢又是依靠住大别山，一道淮河穿越过境。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令到这里既有北方的开阔感，亦都会带住有江南的温润。可能跟很多的一些的中原城市不一样啦，信阳的话它就是会被群山啊和河流环绕住的，大别山啊等等一些不同的山啦亦都是此起彼伏，淮河还有众多一些支流啦在其间是穿梭住，山地啊、幽灵啊、湖泊啊还有茶园是交织住，令到这一座城市啦就是多了几分少见的清秀还有凉意啊，亦都正是因为这样啦，信阳的气候啦就会少了几分好似北方嘅燥热，咁亦都唔系话好似南方城市咁样嘅闷湿啊，再加上佢嘅水系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啊，令到呢一度嘅夏天啦，整个嘅舒适感亦都系会更加之提升啦吓，咁空气啦亦都会额外觉得系好湿润通透嘅，咁响唔少人嘅眼中啦，亦都系可以称得上系河南人嘅天然空调房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相干。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0: 唔该晒啊，
1: 先生，你嘅餐到啦。
2: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4: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宝。
5: 是啊，我阿叔啊生 BB 年想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啊，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4: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7: 经费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8: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号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7: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6: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冇错啦，无论系生活系富一啲，又或者系甜一啲，工作忙碌一啲，又或者闲一啲啦，都要爱自己多一啲啦。咁啊，爱自己多一啲嘅方式有好多，你会拣边一种呢？咁啊，我自己就会比较偏向去一个地方玩一玩，转一转，放松一下自己嘅心情，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系啦，咁啊，今日啦，亦都同大家介绍咗有好多好凉快嘅城市吓，咁啊，亦都系为我哋呢一个夏天啦，可以退一分热啊。当然，除咗我头先所介绍嗰嘅城市之外啦，吓，仲有好多噶，咁啊，譬如话有贵州嘅六盘水啦，亦都有贵州嘅威宁啊，等等一啲唔同嘅好凉快嘅城市，咁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山啊、水啊，令到人非常之舒服。系啦，咁啊，无论去边度都好啦，最紧要就系令到自己舒服系最紧要噶嘛。好啦，再嚟睇一下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嚟到咗下午嘅4:56啦。咁啊，亦都要差唔多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咁啊，亦都系嚟到咗我哋节日嘅尾声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吓最后呢一餐饭嘅时间啦，可以多啲翻屋企陪一下爸爸妈妈，同佢哋度过一个愉快嘅父亲节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收市捞方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下午嘅五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多车啊，稍微多车少少，我哋可以见到响武兴路呢一带啦。咁啊，希望我哋经过咁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保持安全嘅距离。系啦，好啦，今次嘅实时捞方就到呢度。
2: 放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八日，我区组织青年人才在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开展端午节交流活动。活动中，青年们参观了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深入了解新会陈皮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成果，感受新会特色产业的文化底蕴与活力。参观结束后，现场工作人员向扎根回乡一线的青年人才送上端午祝福，同时推介新会依托陈皮特色优势产业、大湾区优越区位优势所蕴含的广阔发展前景与创新创业机遇，鼓励广大青年人才立足岗位、扎根新会，积极投身地方高质量发展建设，勇当城市发展的青春生力军。六月十八日，大泽镇第四届标准龙舟赛在牛乐河举行，九支龙舟队冒雨竞渡。本次比赛继续沿用大泽龙舟独具特色的泊水式多赛程摘牌赛制，每一泊水往返前需摘牌为证，全程耗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随着一声鸣笛，龙舟冲出起点，船桨翻飞间，水花四溅，雨水与河水交融，龙舟竞渡飞驰，你追我赶。经过紧张激烈的竞速角逐，冠军由小泽长湾飞龙龙舟队夺得，沙冲兄弟龙舟队、沿江地姚旗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亚信国家职工技能大赛将于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四日在广东广州举办。本次大赛以互信互鉴、降噪未来为主题，设置气柱、无人机装吊检修、高压电缆、智能运检三个赛项。来自二十多个亚信成员国及部分观察员国的技能能手将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均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约10.8倍，年均增长31.5%。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下面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新会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6月22号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系28至35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60%至90%。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啦，总体都系比较炎热高温噶，间中会有阵雨，又或者系会有雷阵雨，需要注意预防防暑或者系防晒，前期啦
4: 港澳区亦都系出现咗连续嘅强降水，地质灾害系具有滞后性噶。咁啊，一定要注意好防御山洪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嘅一啲嘅灾害。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你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时间段，又要同大家睇睇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几场嘅比赛啦。嚟到 F 组嘅第二轮，荷兰面对住瑞典嘅呢一场嘅比赛，哇！呢一場咧，我感覺上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因為上一場嘅比賽咧，上一輪嘅比賽當中啦，瑞典就5-1戰勝咗突尼斯，搞到突尼斯呢邊咧即刻炒教練啊！咁其實當時都幾有趣嘅，因為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喺世界盃或者大賽上邊，教練原地落課嘅時間咧，係好少見到嘅，幾乎係冇咁滯。更何況係第一輪比賽結束咗就炒教練咁樣嘅情況係更加少。咁另外啦，炒咗教練之後咧，就委任翻佢哋國內嘅一組青少年嘅教練組，即刻嚟叫救火啦咁樣。嗱，宣布咗先至發覺，係喎。这个新的教练团队还未有签证的这样。于是乎又要加快地去做相关的手续啊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尼斯在今届的赛事都挺水深火热的。咁呢一方面咧，陣間留翻喺特尼斯嘅比賽當中先至再講啦。唔講翻呢一場荷蘭面對住瑞典嘅比賽。另外咧，荷蘭喺上一輪嘅賽事係2-2戰平日本隊，係真係佢哋叫做未可以完全展現到自己嘅實力嘅。所以其實呢一場嘅比賽入邊咧，瑞典同荷蘭兩班波都係有攻堅，亦都有防守嘅情況之下，但係瑞典會更加偏向於攻守啦、攻方啦。所以其實感覺上呢一場比賽荷蘭隊都唔一定係咁好踢嘅。呢一場波我感覺上可能大家分個勝負嘅概率會少啲。如果真係又打平嘅話，咁荷蘭隊呢一邊雙又真係困難翻些少啦。咁啊望一望啦，今場嘅比賽無論如何都好，都可以多啲入波，令到我哋睇起身都爽啲啊，係咪先？精神啲啊！好，嚟到4:00場次，仲有德國咧面對住科特迪亞嘅呢場嘅比賽。德國隊上一個嘅比賽日就係大勝庫拉索啊，7-1手握住呢個巨大優勢嘅3分，而科特迪亞呢邊就戰平咗厄瓜多爾，只1分嘅啫。傳統嘅歐洲強隊對翻啲非洲嘅勁旅，德國嘅中場控制力係好強嘅。而科特迪亞呢邊雙佢嘅身體咧就稍微會出眾啲，同埋個反擊嘅力度咧就會快啲。喺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德國基本上可以話鎖定咗半個出線名額。科特迪亞呢邊雙可唔可以德國身上偷到分呢？我感覺上呢場比賽都難講，因為德國呢應該就要擺脫返前面嗰幾屆賽事嗰種嘅頹氣，所以個感覺上德國今年可能會噴到盡，科特迪亞今場波應該就會危險㗎啦。好，晏些少嚟到8:00嘅場次，厄瓜多爾面對住庫拉索，唔使講啦，我感覺上

0: 厄瓜多尔呢边将又会系大炒翻呢边嘅弗拉索，因为弗拉索上一场比赛睇翻啦，虽然话第一届入到去正赛，但系佢哋嘅实力亦都真系如佢哋历史所在咁样嘅对比啦。唔系话咁靓仔嘅啫，无论系攻击线定系防线，所以呢场波我谂住厄瓜多尔应该就会系更加喺攻击力上面摆多些少力，弗拉索危险。好啦，最后嚟到十二点钟嘅场次咯，就特尼斯系面对住日本啊。头先所讲啦，特尼斯呢边厢咧就教练团队真系几水深火热，几救火式地咁啊，即刻嚟到美国啦，嚟进行呢一次嘅执教啦。特尼斯肯定会系好危险噶，我感觉上今届嘅赛事特尼斯冇话要攞分啦，入到波我感觉上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存在啦。所以其实呢一场波面对住日本，又系攻击力咁强嘅情况之下，日本我谂都会系大炒噶啦。所以以上呢几场嘅比赛，你哋觉得又系点样嘅结果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嚟啦，睇波愉快。好，今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啊。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倾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3: 是的，大家好。
2: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3: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2: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3: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2: 那在我们新会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3: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2: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3: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你即系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
2: 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伸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8: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9: 真是阿 wing
8: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9: 什么礼物啊？
8: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国道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心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则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夏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下午嘅五点三十分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都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资政南路对出嚟呢个红绿灯呢一度啦，车辆系稍微多车少少，但系总体嚟讲都系算系比较好嘅。另外再嚟睇下就系牛雕岗呢一边啦，往蓬江区嘅车流量系多啲啲，但系都系比较畅通嘅。总体来讲都算是不错。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啲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九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6: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6: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6: 1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全剧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8: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昌安啊！
9: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0: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8: 嗯，那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中会心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行盟期待你的加入。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时路方为你导航，依家时间嚟到咗傍晚嘅六点钟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噶，比较多车嘅可以见到响牛雕江回旋处呢一度啦，往蓬江区方向嘅车流量系唔少噶。另外再嚟睇一下就系我哋江州大道中之正南路对出嚟嘅路口呢一边啦吓，双方向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咁啊，再者就系睇下响低林南路呢一带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八日，我区组织青年人才在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开展端午节交流活动。活动中，青年们参观了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深入了解新会陈皮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成果，感受新会特色产业的文化底蕴与活力。参观结束后，现场工作人员向扎根回乡一线的青年人才送上端午祝福，同时推介新会依托陈皮特色优势产业、大湾区优越区位优势所蕴含的广阔发展前景与创新创业机遇，鼓励广大青年人才立足岗位、扎根新会，积极投身地方高质量发展建设，勇当城市发展的青春生力军。六月十八日，大泽镇第四届标准龙舟赛在牛乐河举行，九支龙舟队冒雨竞渡。本次比赛继续沿用大泽龙舟独具特色的泊水式多赛程摘牌赛制，每一泊水往返前需摘牌为证，全程耗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随着一声鸣笛，龙舟冲出起点，船桨翻飞间，水花四溅，雨水与河水交融，龙舟竞渡飞驰，你追我赶。经过紧张激烈的竞速角逐，冠军由小泽长湾飞龙龙舟队夺得，沙冲兄弟龙舟队、沿江地姚旗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亚信国家职工技能大赛将于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四日在广东广州举办。本次大赛以互信互鉴、降噪未来为主题，设置气柱、无人机装吊检修、高压电缆、智能运检三个赛项，来自二十多个亚信成员国及部分观察员国的技能能手将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均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约10.8倍，年均增长31.5%。刚果、今卫生部二十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

0: 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床前明月如
8: 光啊，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8: 疑是地上霜啊。
7: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8: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7: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8: 彤彤姐姐、
7: 伟照哥哥
9: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10: 欢迎收听学满分。
11: 大家好，我是彤彤姐姐，
7: 我是伟照哥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个星期都陪伴住大家的学满分。
11: 又到了同各位小朋友开心倾偈、趣味科普的快乐时光啦！
7: 唔知道各位小朋友最近有冇发觉咧，微风当中好似变得暖暖地，而大街小巷都飘住香香的清香味同埋粽叶味咧？冇错啦，端午节嘅假期梗系要有我哋嘅粽啦！
11: 端午节系我哋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各位小朋友快啲竖起耳仔，今日嘅节目我哋就一起走进端午，解锁端午嘅小知识。
7: 讲到端午节，好多小朋友第一时间都系谂到香香嘅粽，但系大家知唔知道咧？端午节系点嚟噶？这个其实系一个温柔又动人嘅故事嚟嘅。原来喺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位爱国诗人嘅名字就叫做屈原，佢心怀家国，善良正直。一直都想着保护自己的国家，临尾呢屈原心怀不舍，在五月初五这日投身汨罗江，而百姓也都心痛和怀念这位好人，纷纷去划船打捞他，就将糯米包在叶入边投落去江中，不要被鱼虾蟹去伤害屈原的身体，而慢慢地每年的农历初五就变成了端午节了。2000年时间过去了，纪念屈原亦都成为了端午节最温暖的由来，而这个亦都是我们国家、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家国情怀。
11: 听完好听的小故事，咁接住落嚟，彤彤姐姐亦都要考下各位小朋友啦。咁你哋知唔知道端午节有边啲好玩嘅习俗呢？
7: 我带啲小朋友抢答先。第一个咧就肯定系要食粽啦，甜甜嘅蜜枣粽、香香嘅肉粽同埋清香嘅白米粽，软软淋淋咁，系啲小朋友好中意食嘅端午美食嚟噶。
11: 伟照哥哥讲得真系太好啦！除了食粽之外，还有热闹的爬龙舟，一条条五彩的龙舟在水上飞驰， 各位船员齐心协力划船桨，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真系好热闹噶！呢、这个啊，都系端午节最热闹嘅民族活动。
7: 仲有家家户户都会做啲嘅小事。嗱，端午节大人咧就会俾小朋友绑五彩绳，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嘅彩绳，嗱绑喺脚腕啦或者手腕，寓意平安健康，赶走烦恼。而屋企家门口仲会挂啲艾草同埋菖蒲，青草清香，守护合家安康。
11: 仲有饮红黄酒，制作香包，孝端午祖。每一个古老嘅习俗都收藏住古人对夏日安康、岁岁平安嘅美好祝愿，亦都收埋住我哋中华传统文化嘅小智慧。
7: 原来小小的端午节都有好多的故事、美食、游戏和满满的祝福的，是不是觉得好神奇呢？
11: 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每一个都有故事、有温度、有底蕴。端午节不单止是吃美食、玩游戏的节日，更加是令到我们学识感恩、铭记历史、热爱传统文化的节日。
7: 伴随着悠悠的粽香，共度美好端午，希望各位小朋友平安喜乐、夏日安康。
11: 快乐端午，童趣相伴。
7: 讲到食粽，我哋都要健康食粽噶，并唔系话食得多、食得饱就系好事。一齐嚟听听我哋小健园长点样教我哋健康食粽啦。
0: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12: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0: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12: 病咗要点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0: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13: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14: 各位同学，我是你们的小健园长，不知道大家吃了粽未呢？剛才偉照哥哥、彤彤姐姐已经介绍了很多种，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口味是适合你吃的呢？但大家喜欢吃还喜欢吃哦，吃种都要有节制才得哦，因为种的主要原料是糯米。糯米里面含有 75% 到 77% 的淀粉，而且大多数属于支链淀粉，比大米的含量还要高。糯米冷却之后，支链淀粉会很快地相互连接成致密的结构，黏性同韧性都会增大，会影响人体入边消化酶的作用，增加消化负担。而啱啱蒸熟的粽所含的支链淀粉容易同体内的消化酶发生作用，糯米分解的速度比较快，较为容易消化同吸收，所以食粽一定要趁热食哦。还有哪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导致粽难以被消化呢？大多数糯米食物会比较黏，影响我们去充分咀嚼它，好多人都是咬几下就吞咗落去啦，咀嚼唔充分都会影响消化噶。另外一个就是添加太多油啦，大家最喜欢食的肉粽除了糯米之外，仲包含唔少的饱和脂肪，对于胃唔好、消化吸收能力差的人来讲，大量的分油会被消化系统带来负担，所以在制作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啲落油啊。再有就是飲食过量啦，糯米的饱腹感相对会延迟一些，大概要在餐后的30分钟左右才会达到饱感的高峰。这个饱感延迟的特点往往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吃那阵时候不觉得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饱肚了，甚至会越来越难受啊。所以啊，一定要适量食粽。给个建议大家，每一次想食粽的时候都要问一下爸爸妈妈先，如果他们批准我们才吃，等爸爸妈妈来监督我们食粽的量。食粽的时间都很讲究的，刚才就讲到，首先食粽一定要趁热食，其次想食粽的话最好就摆在中午饭的时间作为主食。大家都知道粽的主要成分是糯米，糯米是最难消化的了，消化一个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要几个钟头，中午摄入的话就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将粽慢慢消化。建议屋企人一起分享的时候，可以将每种口味的粽切成细块分住来吃，这样既可以品尝到多种的口味，又可以食不过量。食粽前可以先吃些蔬菜，或者是饮些牛奶豆浆，非常有助于缓解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 食咗油盐粽之后，唔建议再饮汤水啦，亦都唔好饮甜嘅饮料。呢、这个时候应该饮翻一啲茶水或者系柠檬水嚟调和一下，减少热量同脂肪嘅堆积。端午节肯定少不了食粽噶啦，但记得食量食用啊！小健园长喺呢度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健康食粽啦。
15: 我想要100分，
3: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15: 我要。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3: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10: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7: 讲到端午节，除了要食粽之外，当然就要睇爬龙舟啦。爬龙舟已经有好耐历史噶啦，而今日我哋嘅小主播黄君浩小朋友就带住我哋一齐去体验下爬龙舟。爬龙舟要注意啲咩呢？同埋我哋新会嘅龙舟队有啲点样嘅历史，以及系冠军呢？一齐嚟听下佢点讲啦。
16: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7: 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17: 嗨，小朋友们，我是新主播黄金浩。端午节你是不是以为四龙舟只能在大江大河里举行？错了，今天我就带你们去个超级酷的地方，新会宏达堂。在这里不用日晒雨淋，在室内就能体验劈波斩浪的感觉，不信跟我来。
18: 这条龙舟是我爷爷做的，已经101岁了，龙舟精神刻在我们骨子里面。
17: 看，我身后就是庄园里超有名的中华龙舟文化主题馆啦。这里不仅有百年龙舟，还有冠军哥哥姐姐们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比赛时与赛友们交换的奖、比赛服，以及他们多年以来奋勇拼搏夺得的荣誉、奖杯、奖牌，数不胜数，简直是个龙舟小博物馆。哇，这就是传说中的室内数字龙舟竞技体验馆，叔叔，我可以试一下吗？
19: 好啊，没问题，来子 ，Go， 走，咱们体验一下吧。
17: 天亮叔叔，为什么我们新会龙舟这么厉害呀？我还听说过新会宏达堂铲皮龙舟队代表中国国家队在第17届世界锦标赛中拿过金牌呢，天亮叔叔也是世界冠军呢。
19: 因为我们把龙舟精神都刻在骨子里，你看墙上这些满满的荣誉，都是队员们用齐心协力、力争上游、永不言败的龙舟精神拼回来的。划龙舟呢，不是一个人使劲，而是要全船人的心跳、呼吸、动作，包括节奏，这才能最快。
17: 哦，我懂了，就像我们拔河要一起用力。哇，今天真是太酷了！我不仅亲手划了龙舟，更明白了龙舟精神就是要团结、拼搏、不放弃。原来无论是在真实的河面上，还是在数字屏幕前，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就是最棒的龙舟小队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7: 床前明月如
15: 光啊，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15: 疑是地上霜啊。
7: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7: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1: 彤彤姐姐、
7: 伟照哥哥
10: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7: 是啦，时间又来到我哋节目嘅尾声，相信各位小朋友今日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对于端午节嘅由来，以及端午节嘅习俗，仲有端午节如何健康食粽，系咪都有咗个概念呢？咁就一定要系执行落去啦。OK， 嚟到我节目最后，又都再一次祝我哋各位嘅小朋友
10: 端午安康，拜拜。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左轮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1: 唉，成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企理，菜。

0: 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依家时间嚟到咗傍晚嘅6:25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啦，车流量亦都系不断咁增大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关注就系响松荣牛雕岗呢一带啦。咁啊，其中好似侨兴北路啊，以及东门路往牛雕岗呢个方向车流量系不断增大嘅。咁啊，另外再嚟睇下就系桂荣北路以及系东头路交界呢个车流量咧，亦都系唔少嘅。再者咧，就可以见到响新桥路呢一带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注意好安全嘅距离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2: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7: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

0: 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7: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9: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B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7: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7: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
19: 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2: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23: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4: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2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
0: 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6: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

0: 系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伟超。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时间段，又要同大家睇睇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嘅几场嘅比赛啦。嚟到 F 组嘅第二轮，荷兰面对住瑞典嘅呢一场嘅比赛，哇！呢一場呢，我感覺上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因為上一場嘅比賽啦，上一輪嘅比賽當中啦，瑞典就5-1戰勝咗特尼斯，搞到特尼斯呢邊咧即刻炒教練。咁其實當時都幾有趣嘅，因為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喺世界盃或者大賽上邊，教練原地落課嘅時間呢，係好少見到嘅，幾乎係冇咁滯。更何況係第一輪比賽結束咗就炒教練咁樣嘅情況係更加少。咁另外啦，炒咗教練之後呢，就委任返佢哋國內嘅一組青少年嘅教練組即刻嚟叫救火啦咁樣。嗱，宣布咗先至發覺，咦，係喎。呢一個新嘅教練團隊啊，仲未有簽證嘅喎，咁樣，於是乎又要加快地去做相關嘅手續啊，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特尼斯喺今屆嘅賽事都幾水深火熱嘅。咁呢一方面咧，陣間留翻喺特尼斯嘅比賽當中先至再講啦，唔講翻呢一場荷蘭面對住瑞典嘅比賽。另外咧，荷蘭喺上一輪嘅賽事係2-2戰平日本隊，係真係佢哋。叫做未可以完全展现到自己嘅实力嘅。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咧，瑞典同荷兰两班波都系有攻坚，亦都有防守嘅情况之下，但系瑞典会更加偏向于攻守啦，攻方啦。所以其实感觉上呢一场比赛荷兰队都唔一定系咁好踢嘅。呢一场波我感觉上可能大家分个胜负嘅概率会少啲。如果真係又打平嘅話，咁荷蘭隊呢一邊雙又真係困難翻些少啦。咁啊望一望啦，今場嘅比賽無論如何都好，都可以多啲入波，令到我哋睇起身都爽啲啊，係咪先？精神啲啊！好，嚟到4:00場次，仲有德國咧面對住科特迪亞嘅呢場嘅比賽。德國隊上一個嘅比賽日就係大勝庫拉索啊，7-1手握住呢個巨大優勢嘅3分，而科特迪亞呢邊就戰平咗厄瓜多爾，只1分嘅啫。傳統嘅歐洲強隊對翻啲非洲嘅勁旅，德國嘅中場控制力係好強嘅，而科特迪亞呢邊雙佢嘅身體咧就稍微會觸中啲，同埋個反擊嘅力度咧就會快啲。喺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德國基本上可以話鎖定咗半個出線名額。科特迪亞呢邊雙可唔可以德國身上偷到分呢？我感覺上呢場比賽都難講，因為德國呢應該就要擺脫返前面嗰幾屆賽事嗰種嘅頹氣，所以感覺上德國今年會噴到盡，科特迪亞今場波應該就會危險㗎啦。好，晏些少嚟到8:00嘅場次，厄瓜多爾面對住庫拉索，唔使講啦，我感覺上厄瓜多爾呢邊雙又會係大炒翻呢邊嘅庫拉索，因為庫拉索上一場比賽睇翻啦，雖然話第一屆入到去正賽，但係佢哋嘅實力亦都真係如佢哋歷史所在咁樣嘅對比啦，唔係話咁靚仔嘅啫，無論係攻擊線定係防線，所以呢場波我諗住厄瓜多爾應該就會係更加喺攻擊力上面擺多些少力，庫拉索危險。好啦，最后嚟到12:00嘅场次咯，就特尼斯系面对住日本啊。头先所讲啦，特尼斯呢边双咧就教练团队真系几水深火热，几救火式地咁啊，即刻嚟到美国啦，嚟进行呢一次嘅执教啦。特尼斯肯定会系好危险噶，我感觉上今届嘅赛事特尼斯冇话要攞分啦，入到波我感觉上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存在啦。所以其实呢一场波面对住日本，又系攻击力咁强嘅情况之下，日本我谂都会系大炒噶啦。所以以上呢几场嘅比赛，你哋觉得又系点样嘅结果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嚟啦，睇波愉快啊！好，今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啊。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四亚端午舞六洲的民间习俗。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四亚村的龙舟宴，如今亦都摆在感应大王庙的门前街道，每次都分两场去摆的，一场就五月初二敬老专场，一场就全体参加，有赞助商家、部分村民或者已经外迁的热心村民都会回来参加。咁喺未覆盖会城河之前，四亚村嘅龙舟好犀利嘅。唔知大家又知唔知四亚村响边说？点解又会叫做四亚村呢？咁讲起四亚村嘅龙舟，有一个响当当嘅名字，就系叫做四冲飞龙。如今咧就叫做四水双开飞龙。喺旧阵时嘅会城啊，真系好出名嘅。一共咧就有两只，所以咧就叫做两开，一大就一小，大嘅可以坐72人，细嘅咧就可以坐43人。咁四亚村原本咧都有一条内河道，就叫做四冲，旧阵时咧就叫做四水。咁居住喺四水入面嘅民居咧就分里四冲同埋外四冲。咁冲咧其实咧就系河冲咁解。咁解放之后，四冲同埋佢附近嘅三丫营亦都合为一村，各取一字，所以咧就叫做四丫村啦。嗱，咁后屘四丫嘅龙舟就唔再参赛啦，于是村民就将佢塑成飞龙嘅木形两具，陈设喺有400多年历史嘅感应大王庙内。嗱，船模啊虽小，但系生动可爱。有龙头又有龙尾，其中一艘的船头船尾还插有龙舟车泥索人仔60个，而船头船尾都有正副艄公和大水，中间还有鼓手和锣手，以及奋力划桨的众捞手。看回我们全国有很多地方都有看龙舟的习俗，玩的是纸扎又或者是充气象形的假龙舟，进行模拟赛龙舟的活动，即是在陆上面跑龙舟。其实呢，这个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的舞蹈游戏。就这样看起身，跟我们会城四亚的看龙舟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四亚的看龙舟只有一头一尾，就没有龙身，但是呢是真的龙舟来的。并且还伴有舞蹈的套路动作，以及是鼓点相伴。咁其实四亚嘅舞龙舟系从原来起龙嘅其中一个环节而演变而成嘅另类龙船活动，喺一定程度之上亦都保留咗地方嘅民族，富有地方嘅特色。正正系咁有特色嘅舞龙舟，亦都为四亚村嘅端午节带嚟咗别样嘅喜庆、卓锐嘅气氛。嗱，各位关于四亚端午舞龙舟嘅民间习俗，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传统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系导致艾滋病性传播嘅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嘅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阿前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5: 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嘅流云，
10: 墙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火明珠耀西江》，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0: 版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Vinny 由子清演绎。
1: 一湾江水嘅落日诗篇啊，咁讲真啦，个日落真系好靓嘅。如果同阿 wing 一齐睇，唉，实得好浪漫嘅啫。
2: 一杯咖啡嘅味蕾感动。阿 Vinny 话呢度嘅咖啡好正噶噃，啊有几正咧？比得上我嘅全记咩？
3: 三科赞子嘅节眉浅莲，阿 Vinny 姐讲嘅系乜嘢赞子啊？
4: 早晨啊，早晨啊，
5: 哦、
4: 你哋三个睇咩？
2: 早晨啊 ，Vinny，
4: 睇紧乜嘢啊？
2: 阿 Vinny 啊，你啊嚟得啱啦。吓？啊，你去边度饮咗一杯令到你嘅味蕾咁感动嘅咖啡嘅？
1: 仲有啊，你去边度睇咗一场好似诗一样嘅日落呢？
3: 我又想递谁呢？你话零散科赞字系乜嚟噶咋？
4: 哦，乜原来你哋喺度研究紧我之前发嘅小红书啊？答案就系大澳
3: 啊！
2: 大澳，我平时攞货送货去过好多次大澳，嗰度嘅美食多我就知啦。但系有你讲嘅咁靓咁好玩嘅咩？
4: 诶，全哥啊，你拗啦！大澳依家咧三个碧道公园，嗱，敖岛湿地公园、敖岛叠翠公园、独占鳌头公园，哇，真系靓到飞起啊！
3: 哦，唔怪得你话散科赞子嘅节眉浅莲啦，原来佢散科赞子就系指佢三个景点。
4: 嗯，醒目。
3: 啊 ，Vinny 姐俾你讲到我好想去留啊！
2: 啊！我都想去睇下佢哋嘅咖啡点同我嘅全记比啊！
1: 我都想睇下嗰度嘅日落有几靓，啱唔啱俾个 surprise 俾阿 wing 啊？
4: 喂，咁呢个周末我哋一齐去咯！
3: 好啊，
2: 好啊，好啊！
4: 咁靓嘅地方去多几次啊，绝对唔会厌噶、
1: 好嘢，好嘢，好嘢！
3: 哇！佢个敖岛湿地竟然好海阔啊！由湿地由庄道，仲可以管鸟添。
4: 呢个公园嘅前身咧就系罗家围滩涂地啊，有成77.8亩噶，经过咗啦生态修复啊，依家啦变成咗湿地公园啦。
1: 啊，嗰啲系咩嚟噶？集装箱、木屋，
4: 系露营区同埋太空舱啊！呢、这个敖岛湿地公园咧就系、以机车休闲同埋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噶，嗱、可以嚟呢一度睇鸟啦，可以钓鱼啦，可以露营啦，同埋亲子活动噶。
1: 你头先啫嘛，见到个妈咪带住个女女喺度观察红树林，话系从珠海过嚟，小朋友喺学校学习咗湿地保护知识，咁啱假期就带小朋友过嚟呢一度实地睇一睇。
3: 头先啊，开兴斜场，我开到好多页 A、B、C， 咦，咁攰地斜吧？呢宁豪啊，放紧资料嚟一家四口啊，话系嚟自深圳噶，开你佢子已经成为自三国家中嘅产资教育基地啦。
1: 咦，讲咁多全哥都唔见人嘅
4: 喂！佢头先啊入咗去人哋嘅头盔咖啡之后啊，冇出翻嚟咯。
1: 哇，啲咖啡真系咁好饮嘅咩？我揾下佢先。
4: 嗯。
2: 小鸡翼，我仲啊中意食。哎呀，烧烤啊，我最中意噶。
4: 等你啊，头先仲话要留喺头盔咖啡嗰度，唔舍得走啊。嗱，你睇下呢度嘅敖岛叠翠公园系咪都好有特色呢？
2: 系啊系啊，好多房车添、啊。
4: 呢度啊系以房车露营为主题噶嘛。
3: 唔怪得啦，各地斜牌嘅房车都有啊。
4: 嗯。
1: 嗯，啲帐篷星罗棋布，有啲家庭喺度野餐，有啲后生仔女咧喺度弹吉他唱下歌咁，哇，好有气氛啊！
4: 我上次过嚟玩啊，遇到咧中山过嚟一位吴生啊，佢话咧廿零分钟车程咧就可以到啦。嗱，呢度咧有草坪啦，又可以烧烤啦，好啱节假日咧嚟呢度休闲旅游、啊。
3: 中山过嚟先至20几分钟啫嘛，佢近？
4: 嗯，所以啊呢度已经成为咗啦周边城市居民嘅周末根据地啦。
2: 烧鸡翼我嚟啦！
3: 阿千哥，你冷静啲啊！我仲要去第三个公园啦。
4: 系啊系啊。
2: 咁、第三个公园有咩好玩嘅啫？
4: 梗系有啦，嗱，独占鳌头公园啦，有江边咖啡厅啦，哇，喺嗰度睇住日落饮咖啡，你话浪唔浪漫，写唔写意啊？嗯，
1: 日落咖啡，
2: 咁快啲行咯。
4: 嗯。

0: 哇，夕阳晚霞光景真系冇得顶啊！阿 Winnie 姐，你真系冇介绍错啫。爬上呢一个独占牛头公园观景台，登高望远，哇，心旷神怡啊！
1: Winnie 姐，
2: 嗯。
1: 宁知教会嗰种要讲系乜讲啊？
2: 嗱，我哋依家咧身处嘅咧就系大鳌岛嘅最北端嚟嘅，呢度望过去咧见到嘅咧就系石板沙水道同埋磨刀门水道啊，呢度系教会噶。
1: 哦，
3: 呢个公园个名啊真系起得好啊吓，独占鳌头公园，睇嚟准备考试嘅朋友考之前呢要嚟呢一度逛下，攞翻个好意头。独占鳌头啊，
2: 系喎、
1: 哦，阿游啊，望住佢嗰条海阔嘅港景，仲有影港嘅晚霞，神情都特别市场噶，无晒压力。考试嘅时候啊，超上火肥一啲都唔出奇。
2: 嗯，有道理，有道理。
0: 呢度有景观飘台、观景台、休闲步道、亲水平台，最啱咧就同阿 wing 系挨晚时分过嚟呢边。哇，你哋睇下。呢两江交汇嘅地方被晚霞染成金红色，系咪靓到绝呢？
2: 梗系嗱，去临江咖啡厅入边等住日落咧，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体验嚟噶。阿 wing 啊，一定中意啫。
1: 嗯，我嗰阵咧明白 Winnie 姐话三火阵字嘅节眉串连系乜意思啦？佢三个竟然浅起嘅，唔单止系逼。更加系响灿展庆嘅省楼景啊！
2: 嗯，大鳌镇啦，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将生态嘅短板啦转化成为发展嘅长板，将呢个过路地打造成为目的地。嗱，三火明珠镶嵌喺江畔，成为咗啦百千万工程绝美嘅一个文旅爆款啊！
3: 喂，阿包兄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0: 影咗咁多靓相，梗系发翻个朋友圈啦、啊！我准备配文。三火明珠耀西江，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三火明珠耀西江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5: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6: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7: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8: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9: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1: 家庭用电要小心，
1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1: 用火用气不离人，
1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1: 闻到异味快开窗，
1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1: 电锯过期要换新，
1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1: 家中常备灭火器，
1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14: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3: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我就
1: 打败白文伊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5: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

0: 仲邊夠喎、
1: 啊？阿全啊，你亦要體諒下，裝修係短期嘅，忍幾日咧就過啦。呢一段時間咧，你可以買副耳塞頂住當先啊。
2: 九點開工應該問題唔大嘅，手腳快啲就得啦。
3: 左鄰右里提醒你，你讓我讓見真情，樓上樓下都安寧。
4: 天上嘅流雲。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李国元啱啱行到门口，忽然间想起，哎呀，我张五雷八卦天师符呢，死啦，挤在边张台啊！李国元就吓到面色都变晒冷汗，都瞄埋就翻转头逐张台去揾啊嘛，又唔敢讲出嚟话漏咗乜嘢噃，揾嚟揾去踪影全无，哎呀，弊啦！呢张五雷八卦天师符系李春山偷偷地攞出嚟噶嘛，万一揾唔翻，咁啊变咗害死佢，实俾杜大夫追究噶嘛，点算呢？李国元就急急脚翻到屋企，即刻吩咐几个心腹家人：我头先喺酒馆食饭，唔见咗张五雷八卦天师符，梗系俾人偷咗去嘅。你哋即刻四处去打探啦，唔理要使几多银两，即刻赎翻翻嚟，我要攞翻去还俾人哋噶。几个心腹出嚟一阵就翻嚟啦。李外，头先你食饭嗰阵有个小偷偷咗你张图。32两银卖咗去俾博古斋古玩铺，嗰间古玩铺嘅刘老板又将呢张天师符送咗去秦丞相府，秦丞相十分钟意出500两银买咗去啊！而家秦丞相将天师符挂喺国天楼，李国元一听啊，心都实埋，哎呀，呢回惨咯！如果喺古玩铺，我花几多银两都可以买翻嚟啊！而家俾秦丞相买咗去，我点攞得翻嚟至得噶？正喺呢个时候，李春山个仔嚟啦，伯父，头先你走咗之后，窦大夫嚟揾我父亲啊，话听日杜甫要祭祖，我父亲叫我即刻嚟攞翻嗰张五雷八卦天师符啊！他说过了明天再拿来给伯父、啊、李国元一听就更加心慌，哎呀呀，有这么巧的，怎么算呢？李国元就硬着头皮说、啊、你回来告诉你父亲、啊、刚才呢我因为一时不小心将那幅画就倾损了一点，现在拿去裱画铺住补一补，一阵间就送回去你处了，叫你父亲唔使牵挂，我一阵间攞翻翻嚟噶啦。嗰个李春山嘅仔走咗之后，李国元咧屋企啊，发发跳，手足无措。嗰阵呢，有个家人嚟报，赵员外嚟咗。哦，原来系赵文慧嚟探访。嗰个赵文慧同李国元两个呢，系十分好朋友嘅。咁一见到面，李国元就将唔见咗五雷八卦天师符嘅事讲俾赵文慧听啦。赵文慧就话：哦，呢件事最好去求我师父济公嚟解救。济公系神仙下凡世间活佛，睇下你好唔好彩数啦。如果今日揾

到佢，咁就唔单止天师傅揾到翻嚟，连阿嫂嘅病亦可以医好添啊！两个人就匆匆忙忙赶去灵隐寺揾济公，啱啱行咗几步脚啫，就听见济公同个老板喺度嘈交，故此就揾到济公。李国元就一味求济公解救，济公听完就笑笑口讲：得得，咁啊，我啊先去你屋企医好你老婆嘅病先啊，然后先揾天师傅都未迟。不过咁啊，嗱，说话要讲清楚，一阵间咧，我同你老婆医病打起上嚟，我升佢两巴掌，你啊咪肉赤喎、啊。李国元一听啊，当堂打个突，偷眼望望济公，哇，见佢疯疯癫癫，饮酒饮到满面通红，个心就有啲打突啦。哎呀，有咁嘅神仙嘅，一身破破烂烂，又饮酒又食肉，讲嘢冇嚟正经，又话会医病，又话会搵翻张天师符，系唔系噶？赵文慧见佢咁嘅神情咧，就拉侧佢细细声讲：喂，你咪胡思乱想啊！济公佛法无边啊，你信我好啦。李国元呢仲系半信半疑，带住济公翻到屋企，一直就去到夫人住嗰间房。佢夫人而家正喺度发紧癫，门外边呢用把大锁塔都实。李国元就吩咐开锁，啱啱开咗把锁，铃铃一声，成道房门撞开，一个女人披头散发，一边闹一边喐手喐脚追人嚟打。济公就咔咔声笑，你唔怕丑，你唔怕丑，女人家追和尚。嗰轮时夫人一听到个撞家伙滚，一边追一边闹。济公呢就走到出天井，围住个大金鱼缸氹氹转。一边走一边嗌：追咧追咧，追到算你本事，追到算你本事。嗰位轮时夫人咧就追到上气不接下气，济公突然间一踎踎低，哈！嗰个癫婆就收唔住脚，一撞上重下轻，成个扑喺地下度，当堂就晕咗。济公行埋去，用手一连轻轻你个头上打咗三下。然后就揞出粒药丸，叫丫鬟灌俾轮氏夫人饮。夫人饮咗药之后，瞪大眼望一望，哎呀，我点解会喺呢度嘅？呢位高僧系边位啊？嗰班丫鬟见到夫人醒翻，就快啲上前扶翻夫人入房。济公就咔咔笑，得啦得啦，冇事啦冇事啦。你夫人是一时激气激病咗嘅啫，跌一跤醒返晒咯。咁好地地点解会得个咁嘅病嘅呢？原来呢论事夫人呢有个细佬。呢个细佬就好唔生性㗎嘛。困埋成班就冇个好人嘅。老豆嗰副身家呢冇几耐就俾佢败清光，就成日嚟搵家姐攞银，一阵间话做生意蚀咗本，一阵间就话俾人哋偷咗，一阵间就话半路俾强盗打劫，每次嚟借银呢都指天誓日，唉，过几日啦，过几日一定还返晒俾你㗎啦。夫人呢见佢系自己嘅细佬，系呀，至亲骨肉，点忍心见到佢咁嘅样啊？所以就瞒住丈夫，经常偷偷地将自己嘅私己交俾个细佬。呢次俾30两，嗰次俾50两，好似无底洞咁填极都填唔平嘅。俾下俾下就将自己嘅积蓄呢，就俾得差唔多啦。嗰日夫人就喺花园嗰度赏花。佢细佬又知走到入嚟攞钱，
伦氏夫人一睇，哎呀，成个乞衣咁。咁前几日先俾咗咁多钱佢，梗系去花天酒地，去赌博输清光点啦。夫人嬲起上嚟，就闹咗佢几句。点知佢细佬顶翻转头，话个家姐冇啲骨肉之情。伦氏夫人一嬲，吓成个癫咗。今日呢就俾济公引佢追逐。追到成身发热，血气流通，又食咗济公嗰粒药丸，故此呢就好翻晒。咁个李国元一嚟千多得万多谢，就请济公入后边饮酒咯。啱啱入席啫，李春山嘅仔又师嚟啦，话杜大夫吩咐准备五雷八卦天师符，听日祭祖要用啊。李国元呢就只好应付讲：好好好，等一阵我就送翻去吓，等阵就送翻去噶啦，你唔使急，你翻去话俾你父亲听啊。跟住李国元就哀求济公：师傅，你做件好事，解救下我。得得，饮杯先咧，等阵我叫灵隐寺嗰个韦陀帮你将五雷八卦天师符偷翻嚟喺咧。李国元一听就成个恶晒，各位，韦陀是乜人嚟嘅呢？神仙嚟噶。韦陀呢就系、是、寺院里面守护大殿嘅神嚟嘅。你即系一入啲和尚寺，四大金刚侧边企住嗰个瞪眉突眼，手攞住一支三角边嗰个神像呢，用泥整㗎嘛，边度会偷嘢得㗎？再讲啦，韦陀神係专门捉贼㗎嘛，係守护大殿嘅神嚟㗎。哦，乜咁多唔叫，乜叫佢去偷？可李国元就问啦，师傅啊，你个韦陀神点肯去偷天师符㗎？肯乜唔肯啊？我哋嗰个韦陀啊，专管闲事嘅，有游水佢就去捞嘅咧。咁啊，咁师傅，咁点去请到韦陀神嚟呢？哦，等我亲自去同佢商量下。啊，不过咁啊，白去唔得噶，要攞啲银两去请先得噶。嗱，咁啦，你哋喺度饮下酒先，等我，我一阵间就翻嚟吓。李国元就送济公出门之后，就问赵文慧咯：赵兄啊，那个和尚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嘅，喂，连韦陀神佢都话会请到嚟偷嘢，究竟系唔系真噶？赵文慧就讲：咁照我睇呢位济公唔系一般和尚嚟嘅，确实有法力嘅，不过系唔系连韦陀神都请到嚟偷天师符？咁我又唔敢讲噃。两个人半信半疑，摆好晒酒席，坐住等啦嘛。唉，一直等到天黑都仲未见人。李国元个心就勃勃跳，死啦，就快要关城门嘅啦。个和尚留喺城外边，佢点入得嚟啊？咁呢个天师符点搵得翻嚟交翻俾人哋呢？两个人正在焦急。济公翻到嚟啦，一入到屋就坐喺凳住唞大气。李国元就心急啦，就问师傅点啊？请到韦陀神未啊？真系激死我！哎呀，真系俾佢激死我！师傅饮杯茶先啦，边个激嬲师傅呢？有边个啊？咪我哋指个韦陀咯。嘿，嗰个老韦啊！平时啊，我一出嚟啊，佢死赖皮，成日要跟住我出嚟啊，见到我就鬼咁好口啊，见亲都问：系济公师傅啊，有乜大热啊？带埋我去啦！头先啊，我翻嚟揾佢，哈，佢板呢个面不理不睬喎。啊，我对佢讲：老伟啊，呢次有单好买卖大热啊你！去秦城上嘅花园郭天楼嗰度，帮我偷翻嗰张五雷八卦天师符出嚟咧。
真系估唔到啊！嗰个韦陀

0: 佢吊起嚟賣同我講價錢喎。啊，你估佢點啊？佢一開口啊，要我五吊錢人工喎、啊。李國賢就插嘴：，哎呀，師傅，五吊錢就好平嘅啫，五十兩銀我都願俾啊。你啊，你俾五十兩銀就得了嘅，你咁啊，縱壞曬佢噶啦，唔得噶，唔得噶。我还价三百钱啊，佢点都唔肯喎。讲下讲下，我俾够一吊钱佢啦，啊佢都仲唔肯，嬲起上嚟我走啦。哎呀，师傅，咁你走咗唔请佢去偷，咁我天师傅点算啦？唉，你咪急住听我讲埋佢先啦。咁我行到去后山嗰间大佛寺啦，大佛寺嗰个韦陀啊，远远见到我嚟就追出嚟问有乜大歇啊！我啊将偷天师傅嘅事同佢商量啦，唉，我仲俾够一吊钱俾佢嘅，哈，点知佢话哦咁啊，你灵隐寺个韦陀要五吊，如果我一吊钱就去做，咁啊怕佢会责怪我压价拆佢台喎、啊。哎呀，呢单生意我唔敢做啦。唉，真系俾佢激到我一肚气。哎呀，我离开大佛寺，李国元又急啦。哎呀，师傅，咁点算呢？唉，你成日打岔，你听我讲埋啊。后尾我又去到紫竹林，啊，紫竹林嗰个韦陀，我都成个又恩又手，一见到我啊，就扑出嚟求我帮佢忙搵啲油水俾佢。两我提起话叫佢偷天师傅，佢连价钱都唔同我讲，一味话得，任由济公师傅定夺啦。呢回啊，我仲悭翻半吊钱啫嘛，五百钱就搞掂啦。李国元听到咁讲，心中一嚿大石头先放咗落嚟。师傅，咁韦陀神几时嚟呢？诶，嗰个饿鬼有油水捞啊，几时叫佢几时飞住嚟嘅咧？唉，慢慢都唔似，等我哋食完饭饮两杯先啦，一阵间。你喺天井摆好香案，我叫声佢就嚟㗎啦。李国元同赵文慧呢就即刻吩咐摆好酒菜开饭。哦，济公大杯酒咁饮，大嚿肉咁食，饮到醉醺醺啊，就叫人喺天井住摆好香案，点起蜡烛烧起香嚟。济公就话啦，咁你哋冚唪唔使怕㗎吓，你依家天上啊嗰啲星星仲争几粒未出齐，一出齐我嗌声神仙就即刻嚟㗎啦。不过嗰个韦陀啊粗声大气㗎、啊、你哋咪理佢咪理佢吓、啊。李国元成班家人就跪晒住等韦陀神下凡㗎嘛。过咗一阵，济公望望天，哎，好啦好啦，满天星斗出齐啦，我请神㗎啦。跟住济公就口噏噏喺怨念啦。
1: Oh, mommy, mommy, home. Oh, mommy, mommy, home.
0: 韦陀韦陀，快快来见我。说话啱啱讲完啫，屋顶上好似行雷一样。吾神来也，跟住一条黑影喺屋顶飞落嚟，李国元一家人就猛一住叩头啦嘛，呢回啊叩错头啦，边度系咩神仙韦陀啊，假嘅，人扮嘅啫。阿志咁啊，讲开又讲噃，咁啊济公又话佛法无边。神仙下凡，咁佢有本事请神仙嚟噶，点解真神又唔揾啊？揾到个假嘅嚟，一用人嚟冒充神仙呢？呢、这个叫做无巧不成书，真真假假就假假真真。济公呢个活佛呢就预。

0: 用不同嘅咩？佢系中意耍花招嘅，唔单止游戏人间，连天上嘅神仙佢都中意捻化下嘅。咁啊，闲话休提，依家又讲翻屋顶跳落嚟呢个假神仙系乜人嚟嘅？原来呢个人叫做赵斌，赵斌嘅父亲呢？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英雄好汉，一身好本领，为人正直，他的名字叫做赵九州。江湖上呢就个个都叫做一轮明月赵九州。咁啊，他是东西南北中五路总镖头嚟嘅，专门替人保镖。只要挂出一轮明月赵九州的旗号，冇人敢动佢一根毫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晒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心，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你同享夏日滋味。

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愿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我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与会人员前往大泽镇菜粮轮作核心示范区观摩，该地块约80亩，今年启动粮菜轮作，春种玉米已进入收获期，蔬菜长势良好。晚造计划采用水稻加旱粮、粮食加蔬菜等多茬种植模式。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要抓好田间管护，落实防病虫害、防灾减灾措施，提前谋划。

0: 晚稻、旱粮种植及冬种生产，为全年丰收打基础。位于沙堆金门工业园内的特享产业园日前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定位为现代化智慧园区，建成后将重点引进先进装备制造、海上工程与船舶相关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零部件等优质企业，同步吸纳上下游配套项目，推动海工装备、绿色建筑与现代纺织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海陆联动、产城共生的产业新高地。近日，我区开展征兵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邀请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士兵宣讲团及区征兵宣讲团成员担任主讲。他们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用质朴的语言和鲜活的故事，分享戍边值守、实战训练、履职奉献的军营日常，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家国担当。接下来，我区将以本次校园宣讲为契机，稳步推进下半年征兵各项筹备工作，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投身火热军营，以青春之力筑牢强军根基。17日，我区619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惠城河南公园小广场举行，通过政策宣传、游戏互动、图片展示等形式，向市民普及救助政策。活动现场人气最旺的两个环节，当属救助知识闯关旗和寻亲拼图，找到回家的路。市民们在趣味游戏中轻松了解救助流程和相关政策。此次开放日活动不仅是政策宣传，更是一次社会动员，借此增进社会公众对救助工作的了解，消除认知偏见，引导社会大众依法参与救助事业，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近日，我区在东区学校启动端午节慰问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为20个爱心单位颁发感谢状，并向全区11个镇街代表以及青苗助学受助学生、新就业群体、环卫工人代表送上端午爱心礼包。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志愿服务队伍分组奔赴快递网点、外卖驿站、环卫作业及村、社区、住户中、家中开展入户走访，送上节日问候。此次活动是我区党群同心、互助友爱的生动缩影。下阶段，我区将常态化推进各类暖心帮扶活动，不断夯实百千万工程民生服务根基。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小云，你再挨落去咧，树上边嗰啲树叶都俾你挨晒落嚟。
3: 吕博士啊，你都知噶啦，我旧年体检嘅时候咪话我血脂高嘅，于是乎我咪立心食素。我真的只是吃素的咋，那咪以为冇摄入血脂咪好快会降落嚟咧，系咪？但系点知咧降唔落嚟，咁你话我心唔心噏咯？
2: 哎呀，净系食素食咧就唔一定可以降血脂噶、而且仲有可能造成呢个蛋白质缺乏添。
3: 点解啊？点解净系食素都唔可以降血脂啊？都基本上冇摄入咯。
2: 咁咪因为脂肪呢就唔单止匿喺呢个肥肉入边。
3: 咁
2: 一啲素食譬如呢个蛋糕、瓜子啊，咁呢啲食物本身都含有好多油脂嘅。咁、另外嗰啲啊煎炸咁嘅烹调方式呢亦都会俾食物带嚟好多油㗎喎、再加上涉及碳水化合物，我哋身体呢亦都会合成金油三脂。咁呢个就係血脂嘅重要组成部分啦。并唔係话淨係要减少摄入，体内含量就会降低，咁对我哋普通人嚟讲，食物种类丰富意味住更加健康啊！
3: 你又讲得啱嘅，咁为咗食物种类丰富，睇嚟今晚一于要开斋啦！
2: 喂，你去边度食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柑经过日晒干燥之后，金皮变得硬而且紧。

0: 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一种方法就是搣碎冲泡，这种方法简单粗暴，适合女汉子和比较性急的人。将整粒的小青筋搣碎，筋皮和茶叶均匀地混合，直接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比较快，茶汤比较厚滑，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节头茶量来控制茶汤的浓度。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5: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7: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9: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2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1: 983
19: 生活电台，
2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深水唱片为你推

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希望喺节目时间入边咧，同大家分享自己嘅所爱嘅音乐嘅。咁所以同大家嚟介绍呢啲歌嘅同时啊，都嚟睇睇呢位歌手嘅最近嘅动态如何。第一朋友发咗一首嚟自徐佳莹嘅《失落沙洲》俾我。咁呢个时候，我哋先从呢首歌，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嚟睇睇徐佳莹呢段时间嘅动态如何。

其实你会发觉歌手徐佳莹呢段时间嘅消息少咗好多啊，攞咗金曲歌后嘅四年时间入边，你会发现佢经历咗结婚、生子、二胎等一系列嘅人生大事，生活入边嘅重大变化都令到佢变得更加有勇气同力量。

如果话关于佢嘅动态，最多嘅内容梗系会嚟自喺上一年嘅时间六月份佢推出嘅专辑内容啦。咁啊，带嚟第六张嘅全新创作专辑《吸》，喺节目时间都同大家系介绍过嘅。咁啊，但系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嚟回顾下佢呢个音乐生涯同埋呢段时间嘅故事啊。喺2008年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而获得冠军，从此踏入歌坛。佢话啦，一生人做过最冒险嘅事就系去参加选秀节目啊。咁啊，佢而家咧都会觉得哇，喺嗰阵时自己真系好大胆啊，好唔怕丑啊。嗱，勇气就为佢换嚟咗歌手呢个身份嘅转变。唔知道心机旁边嘅你，又有冇曾经想要参加一啲嘅比赛，参加一啲嘅项目，但系自己犹豫咗嘅咧？嗰陣時嘅佢開始同朋友組樂團練歌，業餘嘅時候咧還去做呢個駐唱歌手賺啲零用錢啦。咁但係嗰陣時佢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會成為一名嘅職業歌手嘅。咁但係隨住呢個時間嘅推移啊，佢自己慢慢開始發覺自己嘅樂壇入邊咧真係有一定嘅觀眾緣嘅，所以真係嘗試踏出咗呢一步，而正係呢一步啊，為佢帶嚟而家嘅成績。还记得他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新专辑《心理学》，那张专辑现在在某瓣评分都高达 9.2 分的，跟他22年出的专辑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他更是凭借这张《心理学》顺利拿低最佳国语专辑和最佳国语女歌手。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他还参加了多个的综艺节目，包括有《我是歌手》第四季。当时他在节目里面不单止演唱了刚才播出的《失落沙洲》，还翻唱了《浪费》、《喜欢你》等等的歌曲。正是这些精彩的现场令到他在中国内地的人气迅速提升。

呢张心理学喺2017年嘅时候推出，之前嘅时间参加多个综艺节目，所以佢谂翻起嗰段时间，佢都话好似做咗一场好奇幻但系逼近真实嘅梦，就好似坐咗一趟嘅云上飞车一样，不断咁盘旋起伏，时缓慢抽高，时又急速坠落。佢几次都想放弃，想逃离啊，但系又好好强咁想要拼命一搏。

歌曲名字叫《到此为止》，由葛大为同徐佳莹共同创作的呢首歌是撕心裂肺的情歌，歌曲讲述了双方陷入感情时候的纠结情绪，无论是强有力的鼓点，定是徐佳莹极具爆发力的演唱，都讲出了爱情的残忍。正如他在歌入边唱的咁样，从今以后不再做爱情的污点证人。

有时候讲出到此为止呢四个字，唔系对感情啊咁简单嘅，可能真系想对自己以往嘅生活讲一声到此为止，希望可以迎嚟更加好嘅明天。

破。嚟到徐佳莹嘅歌曲故事，唔知道你有冇听出自己嘅影子呢？嗱，佢做出咗暂时唔再创作歌曲嘅决定，就喺呢张专辑出嚟嘅时候。其实嗰阵时佢历经咗长达一年嘅时间去思考啊，佢好深切咁感受到音乐对自己嘅重要性。于是乎咧，佢开始忙住写歌，希望通过不同嘅作品嚟传达内心嘅种种想法。所以去到2022年，出咗一张全新嘅专辑，叫做《吸》，亦都系一种佢自己个人风格嘅全新尝试。以前真系谂唔到徐佳莹可以有咁样嘅一面嘅，但系佢就讲俾我哋听，其实只要自己愿意去做，有勇气去做，就好似当年自己谂唔到点解会上到舞台上面唱出自己演唱嘅第一首歌嘅心情一样。只要你有勇气踏出第一步，你就可以迎嚟美好嘅明天。

0: 自徐佳莹嘅2017年作品《心理学》专辑入边嘅歌曲《大头仔》。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6月22号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系28至35度，吹近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60%至90%。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总体炎热高温，间中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前期我区已经出现连续强降雨，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注意防御山路、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嘅灾害。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云。环境執法是没有这个空窗期的，哪怕是在夜晚我们的守护也都是依然在线的。最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執法人员就在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发现了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感应电炉正是冒着大量的白

0: 食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這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0: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0: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与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

0: 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3: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4: 哇 ，Winnie！
5: 吓、啊，
4: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5: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6: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5: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4: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5: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12: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4: 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9: 会听到你知道的，
5: 还会听到
9: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9: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欢迎收听长片街，我是婷婷。系啦，今日嘅唱片间啦，拣嚟嘅专辑啦，就系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喺2021年嘅时候发行嘅呢一张专辑《山谷巴洛克》。呢张专辑啦，可以讲话喺选曲方面囊括咗古今中外嘅经典曲目啊。有我哋中呢张专辑啦，可以讲话喺选曲方面囊括咗古今中外嘅经典曲目啊。有我哋中国南宋时期嘅《杏花天影》，中国名曲《春光花月夜》，仲有咧意大利名曲《让我痛哭吧》，梦幻四季咧就嚟自法国嘅大提琴曲，Fifty Minutes 就嚟自俄罗斯嘅，清泉呢首歌嚟自法国，仲有天使爱米粒就嚟自菲律宾，咁而家听紧嘅呢一首《红蜻蜓》，仲有大地之舞就嚟自日本噶。讲起呢一个巴洛克啊，吓喺好多人心目中啦，就系浮华嘅代名词啊，好似同小娟嘅气质格格不入，系咪？就好似山谷或者都只系一种嘅心境，所以巴洛克亦都只系一种嘅印象。而音乐本嚟就系自由噶，可以系无界限嘅，唔属于某一个特质或者某一个时代嘅。所以今次咧呢一张嘅《山谷巴洛克》可以讲话系一张新古典主义嘅复兴，呈现咗一个穿越时空嘅音乐，散发住不一样嘅山谷气韵咯。

山谷巴洛克预期话系将佢专辑，咁代表如话系由小娟啦、小强同埋宋兆三个人啦所构建嘅一个巴洛克世界呢一个山谷巴洛克世界入边啊，有小娟嘅人声啦、小强嘅吉他啦，同埋宋兆嘅大提琴。咁啊，佢哋三个系组成咗呢个世界入边嘅重要元素啊。好简单，但系又好有张力，演绎咗东方、西方、古代、现代、未来啊，天空、大地。等等一啲喺我哋生活当中贯穿咗我哋嘅历史入边嘅一啲元素啦，同埋一个特色啦。嗱，唔单止啦，就系演绎同埋演奏场面中场面当中嘅呢一首歌吓，《天使爱米粒》啊，仲有《梦幻四季》嘅中文词啦，都系由小娟亲自去填词嘅。咁啊，仲有《春光花月夜》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由佢去改编啦。咁啊，仲有宋超啦、小强啦、小娟啦，三个人啦，既系演绎者，亦都系呢一张唱片嘅幕后制作同埋编曲，佢哋都参与其中。所以话咧，呢张专辑啦，系呈现咗一个我哋熟悉但系又全新嘅小娟同山谷里的居民。

呢一首歌让我痛哭吧，是意大利的名曲。咁睇翻啦，呢张专辑当中啦，12首作品一共用咗6种嘅语言去演唱嘅，有中文啦、英文啦、日文啦、法文啦、意大利文啦，同埋菲律宾文。可以讲话对小娟嚟讲系一个全新嘅挑战啊！唔单止咧要学识歌词，仲要领悟多歌词嘅内容啦、意思啦，因为佢要为大家呈现一个广阔嘅音乐世界，唔单止有流行嘅。咁所以咧，场面当中啦，包括有古典嘅啊、外国民歌、中国民乐等等嘅音乐题材。所以咧喺音乐嘅演绎方面、演唱方面啦，佢除咗保留以往。

风格的同时，亦都做了很多音乐上面的突破。所以呢，当你仔细聆听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歌声里面总会有我们无法错过的精彩。

小娟嘅歌声，小强嘅吉他，仲有宋超嘅大提琴，呢三样嘢系你张专辑最重要嘅部分啊！除咗小娟妙曼嘅歌声之外啦，仲有系弹琴弹到你心入边去嘅小强啦。咁佢嘅吉他咧，其实真系唔完记嘅吓，更多时候咧都系喺度同我哋嘅心灵对话，所以大家都中意听佢弹吉他。咁啊，佢喺呢张专辑当中收录咗一首啦，原本由琵琶演奏嘅《春光花雨夜》吓，以人声演奏啦，吉他同埋大提琴去伴奏，咁啊采用咗西洋器同埋人声嘅方式去呈现啦，可以讲话系前所未有嘅尝试。咁啊，呢一首中国传统嘅民乐咧，亦都呈现咗不一样嘅面貌。咁而佢喺为其他作品弹奏嘅吉他嘅时候啦，都有自己独特嘅理解嘅，所以融入咗佢自己独有嘅音乐性格，都系加分添彩嘅部分嚟嘅。嗱，今日讲起唱片啦，无论系从曲目定系氛围啦，一直都喺度围绕住巴洛克呢一个主题啦。大提琴系唔可以少嘅部分，咁啊比起演奏纯正嘅巴洛克作品，大提琴手宋超喺呢张唱片入边咧负责咗质感呢一个部分。咁啊，唱片当中咧收录咗两首复调嘅作品啦吓，咁啊展现咗啦呢一个大提琴古典优雅嘅面貌啦吓。咁啊，同时啦喺其他作品当中亦都有好大嘅发挥。咁啊，游走喺东方西方嘅旋律当中，可以讲话系呢张专辑嘅优雅气质担当。

听落好似好简单，但系乐器越少啦，喺歌入边构建嘅空间难度就越大。咁啊，就要求每一个演绎嘅歌手吓、啊、要有好饱满嘅情绪啦，然后每一个乐器，每一个每一粒音都要系恰到好处。演奏当中有你，你中又有我，我中又有你，咁样咧又特别得嚟，独立得嚟，又好有融合性。

0: 所以话啦，呢张专辑啦，就同小娟佢哋过往嘅嗰啲作品有好大嘅唔同，系嘛，亦都保留咗佢哋一贯系让音乐自由生长嘅呢一个风格。然而又每一首歌都系佢哋喺时光当中所积累落嚟嘅一啲特别嘅创作啦，又或者系对音乐独特嘅见解啦，有住佢哋属于佢哋自己嘅一个气质同埋力量喺入边。系啊，咁啊，透过呢张专辑嘅歌，我哋可以听到山谷乐音嘅纯正，亦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嘅宽广。呢张专辑《山谷巴洛克》就好似一颗带住柔和光泽嘅珍珠喺山谷当中闪。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媒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我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与会人员前往大泽镇菜粮轮作核心示范区观摩，该地块约80亩，今年启动粮菜轮作，春种玉米已进入收获期，蔬菜长势良好。晚造计划采用水稻加旱粮、粮食加蔬菜等多茬种植模式。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要抓好田间管护，落实防病虫害、防灾减灾措施，提前谋划晚稻、旱粮种植及冬种生产，为全年丰收打基础。位于沙堆金门工业园内的特享产业园日前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定位为现代化智慧园区。建成后将重点引进先进装备制造、海上工程与船舶相关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零部件等优质企业同步吸纳上下游配套项目，

0: 驱动海工装备，绿色建筑与现代纺织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海陆联动、产城共生的产业新高地。近日，我区开展征兵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邀请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士兵宣讲团及区征兵宣讲团成员担任主讲。他们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用质朴的语言和鲜活的故事，分享戍边值守、实战训练、履职奉献的军营日常，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家国担当。接下来，我区将以本次校园宣讲为契机，稳步推进下半年征兵各项筹备工作，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投身火热军营，以青春之力筑牢强军根基。17日，我区619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惠城河南公园小广场举行，通过政策宣传、游戏互动、图片展示等形式，向市民普及救助政策。活动现场人气最旺的两个环节，当属救助知识闯关旗和寻亲拼图，找到回家的路。市民们在趣味游戏中轻松了解救助流程和相关政策。此次开放日活动不仅是政策宣传，更是一次社会动员，借此增进社会公众对救助工作的了解，消除认知偏见，引导社会大众依法参与救助事业，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近日，我区在东区学校启动端午节慰问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为20个爱心单位颁发感谢状，并向全区11个镇街代表以及青苗助学受助学生、新就业群体、环卫工人代表送上端午爱心礼包。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志愿服务队伍分组奔赴快递网点、外卖驿站、环卫作业及村、社区、住户中、家中开展入户走访，送上节日问候。此次活动是我区党群同心、互助友爱的生动缩影。下阶段，我区将常态化推进各类暖心帮扶活动，不断夯实百千万工程民生服务根基。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天上的流云，
9: 长江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0: 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1: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3: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陈慧娴在2025年3月8号在澳门举办她40周年的演唱会 The Fabulous 14陈慧娴演唱会澳门站。情深温演绎多首经典歌曲，同观众一同回顾她的音乐之旅。陈慧娴在1983年以女子音乐组合少女杂志出道，以清澈响亮而充满感情的歌声走红，随后独立发展推出多首歌曲，当中《傻女》《飘雪》《归来吧》《红茶馆》等的作品极受欢迎。在1989年推出的《千千阙歌》唱到家之后文，仲凭借这一曲取得多个乐坛重要的奖项，陪伴着歌迷的成长。今日我们一起重温一下陈慧娴的《Back to Priscilla 13周年演唱会》，不单只是对陈慧娴音乐生涯的吹散回顾，更是她嗓音魅力的集中展现，其中和学友的合作更加只是锦上添花。这场演唱会无疑是华语乐坛的珍贵瞬间。

Well, hi.我係咪好中國啊？記住啊，似乎啲觀眾都好中意啲小調喎。不如我哋整多隻佢彈。来。

大家好嗎？我係陳慧嫻啊，我唔係西人嚟噶。 OK， I'm back， 你哋高興嗎？今日喺呢一個舞台上邊，我想同大家重回，唔係以前，係現在。 還原翻一個現在嘅陳慧嫻俾大家睇。咁今晚黑呢，除咗我會唱我自己好多好多嘅經典歌之外呢，我亦都揀咗一啲別人嘅歌會唱俾你聽嘅。咁唔知大家，Thank you。 唔知大家會唔會喺呢一啲別人嘅歌裏面可以揾到另外嘅一個陳慧嫻呢？試下。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行。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晚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0: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全部人一齐起身啊！
1: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3: 声动舞台。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欢迎继续收听星动舞台的节目。你好，我海琳。每当我们提起港乐，心中总是会泛起层层的涟漪。那个黄金时代总是留给我们巨浪回响。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陈慧娴登场，一曲千千阙歌直接带来了整场演出的高潮，引来全场大合唱。他在前半段唱着千千阙歌，后半段又无缝地切换到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所有关于两位天后往昔辉煌同情感的交织，都在这个表演当中得到最温柔的致敬。在他的演绎之下，千千阙歌不再只是关于离别的歌，他更似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记录着青春懵懂和激情。而夕阳之歌就成为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讨，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即将滑落地平线的瞬间。下面我们继续来重温 Back to Priscilla 13周年演唱会，听听陈慧娴用她魅力的声线深情演绎经典作品，重塑华语乐坛的珍贵瞬间。

呢首歌我自己好鍾意，因为好有 feel， 好鍾意啲歌词，你哋鍾意嘅

謝大家。我有幾唔捨得今晚黑嚟到呢一個時刻都要唱，因為三十週年演唱會嘅最後嘅一首歌。我以前咧，我會為感情嗰啲嘢而喊，但係感情嗰啲嘢對我嚟講已經係 it's nothing。而係我會為咗你哋咯，我會為咗我能夠再企喺呢個紅館上面唱歌。我會為咗有咁多朋友嚟撐我。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好多聽咗我歌大嘅朋友，佢哋咧好多時都會係我喜歡以前嗰個你，或者我唔想你改變咁多。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唔想再搲住個舊人，我唔想搲住以前，我想前進。咁啊，黃耀明嚟睇我，佢同我講：你使唔使跳咁多舞啊？我同佢講，我都懶咗咁耐啦，有乜所謂？我希望跟住落嚟，我會更加努力。我希望大家會喜歡新嘅陳偉嫻。多謝大家，送俾你哋今晚黑嘅最後呢一首歌《傻女》。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

0: 口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2: 晚上10点，
1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98.3
13: 新媒电台。
1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新一天。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

0: 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费。

0: 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旋律种不行。
8: 对，但是旋律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8: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0: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0: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

0: 所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7: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2: 今天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左右。广州市多云，28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人民日报播发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1: 广东推进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更有温度；
2: 广东端午文旅焕新，民俗活动拉动假日消费；
1: 广东电影闪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夜；
2: 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广东水文提醒需加强洪水防御工作。

0: 端午假期三天，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优产业、美乡村、惠民生，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昨天头版头条推出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现摘播如下。
2: 新建300多亩连片耕地，52户居民整村搬迁，汕尾用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腾挪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引来比亚迪项目落地，带动多家配套企业聚集。以改革破解发展空间瓶颈，广东累计实施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618公里长的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沿途村庄串珠成链，撬动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改变过去村里零散开发的老办法，博罗县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村运营，深挖村域资源价值。2025年初，公司引入专业团队入驻徐田村，修缮客家围屋，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增至150多万元。近年来，广东深挖乡村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累计培育818个典型镇、5806个典型村，打造130个镇村片区组团、19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财政分批投入5亿元，实施高水平医院跨区域联动一对一紧密型帮扶项目，支持5家省内高水平医院对口帮扶粤东、粤北5家市级综合医院，同时组织全省104家3甲医院帮扶172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帮扶全覆盖。目前，广东57个县市县城人口实现整体净流入，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2年的44.72%升至46.48%，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41:1收窄至2.27:1。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表示，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广东要紧抓县域这个城乡融合切入点，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突破，在接续奋斗中把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变为潜力板，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广东迅速行动深化推进南粤暖新12条措施，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5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从有政策到有场景，从有保障到有温度。本台报道。
0: 近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会上，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起共建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倡议，启动破解骑手进门难专项行动。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贺许摩，
4: 省协会呢也在推动两个工作，一个呢是在全广东创建100个好服务的这个小区，这个案例要求也是除了做好物业服务的一些基础要求之外，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关爱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服务提升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服务好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这些指引。
0: 目前针对骑手停车难、进门难问题，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与商圈合作，为骑手专属划地划定了一些车位，并联动周边物业小区设计送餐送货地图，方便骑手设计配送路线。保安室还配有购物推车，骑手可在配送大件重物时使用，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引导骑手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袁富汉
5: 开发了这个随手派的小程序，送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有一些紧急情况啊，比如说像树木倒伏啊，是吧，电线脱落啊，可以通过随手派把这个情况快速的反馈给我们。
0: 骑手周师傅，
6: 现在天气热了，这边休息的话就比较凉爽，偶尔的话也会发放一些防暑的那些，之前的话还有在这边举办活动啊，比赛啊，王者荣耀拿过冠军的。
0: 积极参与随手拍的骑手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在羊城红旗手爱心驿站的爱心超市兑换礼品。现在的爱心驿站不仅是新就业群体日常劳作的休息场地，也逐步成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业共治的第二个榕树下。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唐斌，
7: 比如说骑士会客厅，作为我们各级的包括社区的一些领导来去征询意见的一个场所，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机构、高校和这种骑士们和我们滴滴司机们面对面交流的一个场所，成为一个迸发思想火花的一种场地和场景，成为我们在这个小区社区里面第二个榕树下。
0: 要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妥善高效处理矛盾纠纷十分关键。位于海珠区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打造了一站式调解中心，并在平台企业内部设调解室，推动矛盾纠纷就近就地化解。成立三年来，调解中心共计为新就业群体解决超2000多宗争议案件，大多数案件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结，超80%案件得到妥善调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调解中心调解员严采薇，
8: 有很多的一些平台企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去优化他们的算法规则了，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慢慢取消了骑手超时扣罚的一个机制，改成了一个服务积分的这种模式的。今年的1到5月份，因为扣罚而导致到的这些纠纷案件同比是下降了40%。
0: 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坚持强化党建引领，与7大平台企业结对共建，探索出一条多方共治的路径。联盟通过对平台企业和新就业群体的双向服务，推动平台企业变要我保障为我要保障，从而更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平台企业从单方定规则变为多方协商，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李穗军，
9: 我们今年还提出了一个新图规划的个性化的服务，针对新就业群体多样化的需求，例如说是参保、积分入户、职业提升啊，或者是转岗方面的这一个想法，那我们就给他提供1对1的个性化的规划服务，然后把我们的权益保障工作不仅是给他们一个底线的保障，那更给他们一个向上一个脱力，然后让他们更好的发展。
0: 广东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刘忠全，
10: 2025年10月，省委社工部与广东开放大学联合揭牌成立蓝玉新就业群体学院，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车司机等群体，开展学历提升和职业技能的培训。2026年1月，广东启动新图计划学历提升的4年班，4月入学，首批录取学员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灵活教学，帮助他们实现职业成长。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各地推出一批兼具在地特色与创新表达的文旅主题活动，传统民俗内核与现代体验场景在节日节奏中深度融合， 既守住了乡土文化的根脉记忆，也有效拉动了假日文旅人气，让端午文化真正实现可观赏、可参与、可持续传承。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汕头市潮南区举办第19届雷岭荔枝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现场围绕雷岭荔枝核心主题云集莺歌舞、潮剧、剪纸等非遗展示，并结合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元素，为市民游客呈上一场融合视听、非遗、体育与美食的夏日盛宴。游客汪女士：
11: 感觉这个荔枝的口感还是真不错，第一次发现荔枝原来有这么多的品种，然后吃的感觉就比较糯糯的。
0: 雷岭荔枝成熟期较珠三角产区晚15至20天，凭借肉厚、核小、甜度高、耐储运的特点，形成了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为持续打响雷岭荔枝品牌，当地以荔枝家为载体，打造利比 A、雷小利 IP、 特色集市与田间驿站等体育文旅名片，助力鲜荔产销两旺。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副镇长洪泽洲：
12: 我们把利比 A 篮球赛做成常态化 IP 聚人气，通过非遗文创深化荔枝文化符号，延伸产业链，借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撬动流量红利，再配上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雷岭从一季鲜果变成全年文旅。
0: 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深中公交枢纽迎来客流小高峰。开通近两年来，这条穿越大海的公交专线已累计服务超450万人次。中山市民陈女士：
13: 我们这个假期去深圳玩了2天嘛，正好是父亲节，赶回来跟孩子爷爷一起过个节。以前去深圳呢觉得好远，现在坐公交直达前海，票价才10几块钱。
0: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队负责人袁广：
14: 今年端午假期，我们跟深圳巴士集团联合增加了运力，投放的车辆在45辆以上，班次比平时增加1到2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优化线路和班次，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
0: 假日期间，全省多地相继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市集。在广州，多条兄弟龙船应邀趁景，共叙龙舟情谊。深圳全市景点的创意市集和主题展览遍地开花，吸引海内外游客参与。在惠州，东江粮仓、下南码头两大会场联动举办集龙舟竞渡、非遗体验一体的龙舟展演。外国游客路易斯：
15: 深圳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我们真的很享受来探索不同的地方，并找到餐馆里的美食，真的很棒。
0: 佛山南海中村村民温景辉：
16: 我们这边广东文化也悠久了嘛，每一条村像过年那样互相交流，每年都会认真的去把这些搞好。
1: 2026年端午假期，广州市推出数百场民俗活动，打造别具岭南特色的假期文旅盛宴。据统计，假期广州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近666万人次，实现文旅消费超47亿元，同比增长6.1%。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广州位列2026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0: 本台消息。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介绍，端午节假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通关整体顺畅有序。假期期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25.3%、24%。
1: 本台消息，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19号至21号17点，经黄岗福田口岸出入境旅客超70万人次，其中经黄岗福田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46万人次。
0: 本台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有关工作部署，全环节、全链条抓实抓细安保措施落实，全力做好端午节安保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11.7%，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44.3%，龙舟赛等1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241家4A级以上景区治安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
1: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恰逢2026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筹备关键期，广东各大高校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及本科招生宣讲发布会，助力考生科学

0: 校合理填报高考志愿。本台报道，
1: 暨南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总数达5260人，新增招生计划10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计划超过60%，新增7个国家刚需新兴专业和1个双学位班，创新特色班型达34个，采取高考直招。暨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朱子木：
2: 今年我校对专业组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并且在专业录取的时候实施六保一保专业政策，进档100%不调剂，建议广东省历史类省排5500名以内，物理类省排42000名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冲报多组填报暨南大学。
1: 华南师范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7800名，比2025年增加160名。在广东普高本科招生计划6218名，其中师范专业计划2178名，非师范专业计划4040名。新增人工智能教育、合成生物学、工商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9个招生专业。心理学加人工智能、环境科学加人工智能、英语加经济学、法语加经济学等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首次招生。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
3: 考生呢，可结合自己的层次、省的排名，参考我校近几年的最低录取排位报考，不用过度的纠结专业的选择。学校每年春季组织转专业，学生可在师范与非师范专业间申请复转。
1: 在广州医科大学开放日上，学校设置了多个沉浸式课堂体验项目，让考生和家长零距离感受大学课堂氛围。今年学校普高本科招生计划为2250人，较去年增加50人。全校共设21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达17个。为顺应大健康及新医科发展趋势，学校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着力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广州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魏兆瑜：
4: 我们是把一体化的3个专业单独成组来进行招生，像临床医学的5+X 一体化，还有基础医学5+X 一体化，以及今年首次招生的口腔医学一体化的一个计划投放招生。针对这3个专业呢，我们也是建议呢，物理类的考生，那么排名在10000名以内的考生呢，就可以进行大胆的申报。
1: 此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26年本科全国计划招录700人，其中广东省招生390人，名额进一步扩容，全新增设环境工程专业。2026年共有7大理工科专业招生。据悉，该校6届毕业生整体深造率超80%，2026届97%录取至全球百强院校，含斯坦福等直博录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副校长高健：
5: 希望在特控线以上的所有同学都大胆报考，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数据呈现中间，我们发现特控线以上的考生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间呢，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后基础和强应用的这种培养，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能够进到更好的学校去深造，在未来在科研创新的这个能力上面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0: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省重点打造的年度群众体育超级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继续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开启8强首回合较量，持续助力各城市树立体育加文化的新名片。本台报道，
1: 20号晚，粤 BA 正式开启8强首回合较量，在佛山队主场对阵中山队赛前，身着统一助威服的球迷们提前到达赛场，大家在鼓声的带动下高声呐喊，点燃假日篮球的激情。粤 BA 佛山队球迷：
6: 我们从常规赛打河源的这个附加赛，再到打这个八强赛，一路走过来，一路都在进步的，功夫粉山，拜奉为经。
1: 粤 BA 佛山赛区现场执行导演赵君林：
7: 由团省委跟广东粤剧院共同出品的一首《龙船飞万里》，这首歌呢曲风比较昂扬，唱出我们岭南的拼搏的精神。
1: 进入粤 BA 8强的各队实力不俗，开球后佛山、中山以快对快，为广大球迷奉献出高水准的攻防博弈，最终中山队取得首回合的胜利。其余3场比赛，深圳、潮州、东莞分别战胜汕头、广州、揭阳，取得大比分1-0领先。6月27日，粤 BA 将进行

0: 八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决出最终四强席位。粤 BA 茂名队虽未晋级八强，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体育的热爱。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八月将在茂名开幕，为迎接省运会开幕倒计时五十天，20号晚在茂名奥体中心场馆内，粤 BA 茂名队与多位文体明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点燃了当地群众体育激情。香港演员黄宗泽：
1: 我好羡慕茂名的人，因为有个咁靓嘅体育馆啊，起一个咁靓嘅体育馆去迎接呢个省运会，所以我觉得当地嘅即系茂名嘅政府系对体育好支持咯。最紧要就系努力比赛啦，唔好辜负咗自己咁多年嘅训练啦。
0: 中国女篮前队长、广东女篮助理教练兼球员杨立伟：
2: 通过这样的赛事，能够让更多的热爱体育的这些群众们能够感受篮球的魅力。省运加油，茂名加油！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其中广东电影表现亮眼，斩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男演员两项重要大奖。本台报道，
0: 20号晚6点，众多入围影片的主创人员陆续走上红毯，拉开了本届上影节金爵盛典的序幕，各项大奖也陆续揭晓。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电影《大西洋》获得。此外，由广州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出品、顾云执导的纪录片电影《别担心爸爸》获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历时4年拍摄，以近距离纯观察的方式记录了一位中国青年远赴英国学习中提琴期间与父亲之间不断升级的情感拉扯。纪录片《别担心爸爸》制片人陈玲珍：
4: 希望这个片子经由上海电影节这样子的这么棒的一个国际性的平台，然后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路还很长，请大家继续支持。
0: 当晚，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粤产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也是张颂文职业生涯首部全粤语主演的院线作品，由扎根广州的升格传媒出品。张颂文
5: 也在这个行业里有20多年了，第一次得到 A 类电影节的属于演员的奖，肯定是心里面很开心。我拍摄地点在香港嘛，你周围眼见的一切95%的人都是在用粤语交流的，对手演员也是粤语交流的，自然而然我觉得它就能勾起我对这个方言的熟悉感。
0: 广东电影不仅在主竞赛单元实现历史性突破，更在多个板块表现突出。其中，由广州英明出品、麦天舒导演的《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珠海青年导演林庭轩执导的《走神地》入围短片单元。当前，广东电影正以老新接力、多城联动的创作活力，勾勒出岭南影视产业厚积薄发的全新上升曲线。
3: 本台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省水文局表示，根据当前雨水情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未来3天，丰开江口站、德庆站水位仍有4到5米的涨幅，高腰站水位仍有3到4米的涨幅，需关注西江沿线低位安全及低洼区域洪涝风险，重点关注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闸口关闭后内涝风险较高的支流，注意做好沿河低洼地区道路管控、群众转移等洪水防御工作。
0: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厅近日正式印发《广东省全面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行动方案》，针对当前部分学校实验设施陈旧、仪器设备老化不足、实验教学质量不高等短板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行动方案提出的目标是，到2028年，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及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实验教学需求，学生必做实验开出率达到100%，学生每学期至少参与1到2项拓展性实验活动，实验技术人员培训率达到100%，到2030年，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建设全面达到国家和省标准，建成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化实验教学体系。为此，广东将围绕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两大核心，推出16项具体举措，覆盖条件保障、课程教学、人才引育、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等关键环节。
3: 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

0: 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我国内地电影端午档档期总票房已达3.9亿元人民币。《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分列档期票房前五名。
0: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1: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
0: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区将集聚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观众将有机会在展馆体验到机器人志愿者、AI 智能导览员等。
1: 根据最新研究数据，我国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已达13.7%，60岁以上人群中每4人就有1名患者。目前我国患者人数接近1亿人，肺功能检查被称为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专家表示，40岁及以上人群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肺功能。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1，一起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车流量系慢慢增加当中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就系响五显路、新桥路呢一带。咁另外再嚟睇下响资政中路啊，仲有公园西路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咧，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4: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镇山宝塔。镇山宝塔响边树，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龟峰山玉台寺前，建于元代，原本系喺玉台寺灵溪石桥隔篱。喺1996年迁至原址，并加设台基。呢座塔东南向，用灰红两色沉积岩打造而建成，通高3.07米，

0: 字形宝盖，塔盖之上又施一层圆柱形的塔颈，颈身刻有阿弥陀佛四字，塔颈上施第三层平面亚字形宝盖，第三层宝盖上施塔刹，塔刹基座平面为八反状圆形，再加上施七级双轮，再上又施平面八反圆翼山盖，盖上仰字莲幡及宝珠刹。呢座塔亦都系广东目前少见嘅元代喇嘛教洞悉塔，对研究广东早期佛塔建筑嘅形制、结构、风格同埋演变，以及佛教嘅传人与发展，提供咗重要嘅珍贵实物资料。喺1978年嘅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佢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啊，各位咁多位，2026年嘅6月22号星期一嘅早上7:37啦，欢迎大家收听神采飞扬，我系节目主持人游希，
1: 我系永永，大家早晨啊，游希早晨啊，
2: 嗱，今日翻工嘅路上真系阳光普照啊，非常之灿烂啊，
0: 系啦，感觉龙舟水啦，好似跟住我哋嘅龙舟一齐翻咗屋企一样啊，吓，咁呢几日啦，系假期几日啦，其实都系天气都系还算系比较可以，我系未见到有比较大嘅雨啊，而呢几日嘅天气就逐渐闷热咗起身啦。咁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6月22号到24号，广东都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西部同北部市县有分散雷雨，咁局部雨势强烈，并且系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噶。另外啦，35度以上嘅高温天气啊，亦都系逐渐趋于明显噶。
1: 冇错，嚟睇下我哋今日嘅具体情况先嚟啦。今日6月22号，晴间多云，局部系有阵雨嘅，气温系28至35度，吹嘅系偏南风2到3级，阵风系4级，湿度系达到60%至90%，湿度都系比较高嘅。
0: 系啦，咁唔好以为呢几日天气比较好啦。咁我哋未来一周虽然总体都系炎热，但系间中都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大家要做好防雨防晒嘅同时啦，都要即系考虑清楚啦，因为前期我哋落咗好多嘅强降雨啊，咁我哋地质灾害都系有啲滞后性噶，大家外出游玩嘅时候咧，需要注意翻预防山洪啦、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嘅灾害啊。另外呢几日嘅天气都系比较晒啦，大家系外出

0: 工作嘅朋友都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啦。
1: 嗯，冇错啊，可以带多把遮啊，遮阳又可以，遮雨都可以啦。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一下最新嘅资讯。
2: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3: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0: 系啦，啱啱结束咗端午小长假啦，唔知道大家过成点样呢？咁喺呢个端午小长假当中啦，相信好多人都有一件事系不容错过嘅，咁、就系睇龙舟啦。系啦，咁喺6月19日嘅时间啦，2026年狮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开锣啦。当日啦，有27支嘅龙舟队伍逐浪争光喺赛场上边啦，所有即系啲选手啊，都系劈波斩浪啦，龙舟你追我赶，而喺岸边嘅市民群众啊，都非常之热情啊，竞技嘅热浪直卷全城噶。
1: 嗯，冇错啦，咁啊经过咗激烈嘅角逐啦，快龙组方面啊，周边嘅快龙队系夺得咗桂冠嘅，马冲快龙队仲有争边嘅快龙队咧，就系获得咗第二同第三名。而喺传统龙组方面啦，河桥龙舟队系夺冠，马冲龙舟队仲有陈鹤龙舟队分别系获得咗第二名同第三名。咁啊，当日线上线下数十万名嘅群众系一齐观赏咗呢一次嘅龙舟盛宴嘅。
0: 冇错啦，咁喺会场嘅周边嘅文昌广场啦，亦都系同步开启咗龙跃狮前酿造潮卡美食潮玩嘉年华，咁系集聚咗本土嘅特色美食啦，非遗展示，仲有趣味游乐、文艺汇演、特色咖啡体验于一体噶。同时亦都搭配咗线上云端龙舟直播啊，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嘅游玩消费需求，丰富群众嘅节庆生活。
1: 嗯，咁啊，再嚟睇啊，响6月18日呢一度啦，大泽镇嘅第四届标准龙舟赛响牛勒巷呢一度系举行咗噶，9支嘅龙舟队啦系冒雨竞渡，而呢一次嘅比赛啊系继续沿用咗大泽龙舟独具特色嘅博水式嘅多赛程泽牌。赛制嗱，每一个博水咧往返系需要集牌为证，全程系耗时最短嘅队伍将会获胜嘅。
0: 嗯，系啦，咁现场随住一声笛鸣啦，咁龙舟亦都系冲出咗起点啊！咁系当时都系落住雨啦，雨水同河水交融，但系龙舟嘅你追我赶啦，个氛围都系好激烈噶。咁、冠军啦系由小泽长湾飞龙龙舟队夺得，另外沙涌兄弟龙舟队、元江帝尧旗龙舟队系分别获得亚军同季军噶。
1: 嗯，每逢端午佳节啦，龙舟都系唱主角噶啦。嗱，我区各条村啦，其实亦都系纷纷咁开展咗一啲特色嘅民族活动，浓浓嘅乡情亦都系可以讲得上系本日我哋嘅端午啊。
0: 嗯，系啦，咁喺双水镇啦，佢龙舟文化底蕴都系非常之深厚噶，各条村都有自己独特嘅龙舟传统。咁日前，岛桥、五堡、双水、色桥等多个村嘅龙舟啦，齐聚火桶教河，开展咗巡游。咁喺河道之上，一条条传统龙舟都系劈波斩浪。咁队员啦，伴随住铿锵嘅锣鼓声，都系喺度齐齐挥掌，奋勇争先噶。
1: 除咗联动巡游之外啦，嗱，各条村响村内亦都系开展咗游龙嘅活动。其中好似色桥村嘅龙凤双船咁样，佢哋嘅巡游就好有特色啦，成为咗呢一次游龙活动嘅一大亮点啊。
0: 嗯，系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听一下双水镇色桥村村民吕群杰佢系点讲嘅。
4: 啊，各个父子民口回信开回信，展示出父子民嘅正气。
0: 系啦，咁我哋都了解到啦，喺端午节嘅当日啊，双水镇嘅朱村、洞角、南岸等10个村委会都系展开咗游龙、品味特色龙舟饭等等嘅活动，以丰富多元嘅活动形式啦，活化咗传统嘅民族，传承龙舟文化噶。
1: 嗯，有水我哋可以划龙舟，嗱，冇水亦都可以划龙舟噶。其实连日嚟啦，汇城街道嘅善雅村亦都系举行咗一年一度嘅赶龙游龙活动。队员们啦，佢哋系扛住咗龙头，仲有龙尾啊，敲锣打鼓咁样嘅村街走巷啦，龙道之柱啦。我哋嘅商户亦都系开门迎接啊，村民啊亦都喺度等候，嗱，就连幼儿园嘅小朋友亦都系争相探头嘅，佢哋好热情咁样接受咗呢一份嘅吉祥。
0: 系啦，咁我哋嚟听一下汇城街道善雅村党总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柯建韶嘅采访。
5: 每年嘅五月初一、初二、初四、初五都会举行伴龙游龙嘅活动，习俗意义只。

0: 都系祈求风调雨顺啦，平平安安。
1: 嗯，系啦，咁讲到汉龙游龙啦，系善鸦村流传咗好耐嘅端午传统民俗啊，所以已经扎根喺村民嘅心目当中。咁而家啦，队伍嘅新老交替有序，薪火传承不息噶。再嚟听一下善鸦村汉龙队队长叶泽权嘅采访。
2: 我加入汉龙队已经三年啦，咁同初初嘅就跟住啲老一辈嘅，到依家就自己都要抬上嗰个龙头啦。希望咧文化传承咧就多啲人去参与，能够一代一代咁传承落去啦。
3: 冇错啦，咁我哋希望越多嘅子孙后辈都可以参与到呢一份嘅活动当中啦，传承呢一份嘅精神啦。汉龙游龙游嘅系街巷啦，传嘅就系今日啦。呢一份嘅民族啦，亦都系响呢个锣鼓声中啊，我哋亦都希望佢系生生不息噶。
1: 系啦，咁我哋近期咧，其实都除咗有龙舟呢个体育活动之外，亦都有好多嘅竞技活动喺新会上演噶。咁日前啦，新会区青少年滑板邀请赛就喺新会陈穗琪中学滑板场呢边举行啦，嚟自省内各地啦，以及系港澳地区嘅40多名嘅少年滑手，亦都系同台竞技噶。
3: 呢一场嘅比赛当中，系设置咗有女子、男子嘅夹热街式嘅决赛。嗱，选手们咧，佢哋系脚踏滑板，响赛场上边系灵活咁穿梭，有啲起跳啦，有啲嘅翻转、滑杆等一啲嘅动作，佢哋都系一气呵成
1: 嘅。系啦，咁喺亚族嘅团体荡板竞速接力赛当中咧，看点系非常之足噶。咁队员啦配合默契，按照规则完成咗荡板啊、接力等等嘅环节，考验速度同埋团队嘅配合。咁裁判组亦都系综合动作嘅完成度啦，仲有线路嘅规划同埋道具利用等等嘅维度嚟打分。咁喺赛后嘅现场咧，亦都系举行咗颁奖仪式。咁好多选手都纷纷发表咗佢哋嘅参赛感受。跟住落嚟听一下两位选手薛文峰以及系黄安迪嘅采访。
4: 能在家门口参加赛事，我感觉很开心，能与这么多高手一起比拼，虽然压力很大，但是也收获满满。
5: 我觉得好开心，同其他地方啲人玩滑板咯，因为见到佢哋啲滑板嗰啲都几正嘅，到我识咗好多其他地方嗰啲朋友，同佢哋一齐玩咯，好开心咯。
3: 是啊，我听见都好开心
1: 啊，
3: 我
1: 觉
3: 得喺度笑啊。冇错啦，咁希望亦都可以更加多嘅选手啦，响下一届嘅时候参加呢一次嘅活动啦。嗱，主办方亦都表示呢一次嘅比赛咧，系为我哋嘅青少年滑板爱好者搭建咗展示同交流嘅平台，将会有力咁推动滑板运动响青少年中系普及起嚟噶。
1: 系啦，咁讲到搭建一个展示同交流嘅平台啦，我哋区总工会呢边其实都系有好多嘅活动。另外咁近日啦，我哋全区嘅青年干部职工匹克球大赛亦都系开赛噶，嚟自全区各个单位嘅青年选手亦都系齐聚赛场挥拍较量，展示我哋嘅青春风采噶。
3: 呢一次嘅赛事系由团区委区总工会主办，吸引咗有31支嘅青年队伍，180名嘅选手系同台竞技。响呢一次嘅比赛赛场当中，选手们佢哋系认真投入，跑动啦、挥拍啊、接球啊、回击等一啲嘅动作非常之连贯流畅啊，而且同佢哋嘅拍档之间咧，亦都系配合十足噶。
1: 系啦，跟住落嚟听下两位参赛选手杨嘉琪以及系邓发忠佢哋嘅采访。
6: 我觉得大家的竞争风貌都很好，展现出了我们这边优秀青年的一个良好风貌。
7: 同令到我哋大家都有机会去做运动啦。其实我觉得其实而家工作之余啊，有时间咁样去做运动系非常之好嘅。
1: 是啦，咁我都觉得啦，工作之余其实都系要搵个时间做啲运动嚟强健一下身心吧。咁我哋讲到呢个匹克球啊，其实佢系一项新兴嘅运动啦，有唔少嘅参赛选手其实都系从零基础嘅新手开始起步噶。经过集中嘅训练啦，大家嘅球技系明显进步噶。同时呢场赛事啦，亦都系增进咗彼此之间嘅信任同埋情谊。跟住落嚟再听一下团区委工作人员余建辉嘅采访。
7: 其实平时我哋都是工作上面的交流会比较多的，但是现在我哋一些团干啊，同埋啲职工的一个干部咧，参加比赛之后咧，彼此的一个信任啦、默契啦，同埋友谊是大大提升了的。
3: 嗯，系啦，咁希望可以多啲举办，好似呢一类型嘅职工活动啦，丰富一下我哋嘅生活啊嘛。
1: 等我哋下次都去参加。
3: 系啊，系啊，系啊。嗱，目前咧，依家我哋嘅大赛嘅小组赛已经系全部结束啦，各个嘅小组亦都系出线晋级决赛嘅，有十六。

0: 嘅队伍将会系响六月嘅下旬进行比拼，咁啊到时候再睇下佢哋嘅精彩表现咯。
1: 嗯，系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啦，再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咁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两棵，猪骨500克，蜜枣一个，陈皮一饭，食盐食冷。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霸王花具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着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5: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5: 切，我即其仔就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你种感觉就是比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

0: 四季流转，赏人间芳华。
1: 我哋努力发光，
2: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2: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2: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3: 早间听新闻，
4: 时时都关心。
3: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5: 近日，区卫健委、区住建局、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三部门开展执法行动，直击辖区建筑工地、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等等蚊媒的薄弱区域，针对防控不力、敷衍了事、未能履行病媒生物防制主体责任的单位，立案查处加公开曝光。咁区疾控中心依法对两家存在问题的施工单位以及一家商户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且责令立即整改。
3: 6月17号，深梅区古井镇人民政府和江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管咀村委会以及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分别举行了项目的签约仪式。据悉，上述的两个项目总投资是达到了 4.2 亿元。
5: 嗯，是啦，咁喺6月19号得闲嚟摊查首届深汇陈皮茶饮美食节，喺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盛大启幕，为期三日嘅潮饮、潮食、潮玩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咗帷幕。活动现场发布咗陈皮乐购小镇、汇城街道特色购物路线，整合咗汇城全域嘅优质文旅资源、网红商圈以及系本土嘅特色商铺，打通文旅消费链路，构建一站式游玩、购物、休闲的新场景。
3: 近日2026年深汇区中小学生龙狮比赛在深汇体育中心举办，全区45支的队伍，超过了500名的青少年选手去齐聚这个比赛的赛场，以龙会友，以狮传承，一起演绎出深汇非为魅力，展现出侨乡少年传承传统文化的昂扬风采。据介绍，今次的参赛队伍整体的竞技水平较往年是不断提升。好了，这一次的新闻直播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未算话特别大，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灵东路往东关路这一带车流量有些少多，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在牛雕江湖船柱这边往蓬沟区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同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睇下先。
5: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哋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嘅切身利益。依家我哋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唔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嘅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